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63章，这一章的头六节经文是讲到基督再来的审判情形，神的烈怒发作，好像揣酒榨的一样。这几节的描述绝对不是指基督头一次来的情形，乃是他再来时候的光景。主耶稣头一次来流出他自己的宝血，但这不是以赛亚在这里所说的，因为以赛亚在这里所形容的血，就是溅在主耶稣衣服上的血，不是他自己的，乃是别人的。而且这是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是讲到神的审判。好，下面让我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3章第4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主耶稣要永远拯救他所救赎的人，使他们永远脱离那欺压他们的人，这是他在地上所要施行的审判和报复，是以赛亚先知所形容为报仇的大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5节的经文：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要的是为成全救恩，并不是为审判。审判是主耶稣再来之时才施行的。好，接着我们读第6节：我发怒揣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这是到那日人要面临的光景。耶稣基督以王的身份来到地上执行审判，很多人一想到审判之日就惧怕战惊，所以要想方法逃避，好像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在沙土中，不理会外面的事。这些人也是一样，不提神的审判，只讲神的应许。例如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为门徒预备住处的应许。然而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是积极地面对和预备自己，去接受那个日子的来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除了他要施行审判之外，还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也许有人说，这些只是旧约的经文，旧约的神是愤怒的，但是新约则不然，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可是如果我们全面的去了解新约圣经，就会发现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一样的。新约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的威严可怕，这也是人不愿意看的，因为他所用的词句跟形容是十分的严厉。启示录是讲到基督再来，以公义去审判那些叛逆和不义的人。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6章第1节到5节，那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声音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也许有人说，神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但事实上神是最公义的，他的审判也是最公平的。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书第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里说，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看法，是怎样的评论，他的全知使他的判断不会错误。天地如此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太短视，因此我们的判断也往往是错的。神说他是公义的，但我们却以为不是，这已经显明我们是错的。让我们相信并且承认，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并无不义。跟着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可能我们以为这样重的灾一定可以令人悔改归向神了，但事实上他们却毫无悔改之意，依然故我。正如法老王当日的反应那样，虽然一灾接一灾，但是仍然没有悔改的心。第十节那里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些经文都是新约的，跟旧约的圣经所形容的威严可怕并没有分别。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就会知道其实神是一样的，在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因此千万不要相信人说只有旧约的神才是发怒的，新约的神这是慈爱的，旧约跟新约的神是完全一样，同样慈爱，满有怜悯，他是慈爱，同时又是公义严厉，是赏善罚恶的，在神的律法中有慈爱，同样在他的爱中也有律法。审判诚然是可怕的，但却是无可避免的。道主再来回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而他这样并不是错的，是全然公义的。跟着的部分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愤怒中仍然纪念他的怜悯，特别是向那些属于他的人显出来。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从这一开始，内容明显的有了转变，就好像光明冲出来黑暗一样，又好像黑色转变为白色那样。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荣耀的、值得敬畏和赞美的，又是独行其事的。然而，这只是他许多属性中的一小部分。神是善的，他也乐意显出他的慈爱美善。另外，神也是蛮有怜悯的。如果神不是显出他的怜悯，恐怕我们早就灭亡了。这是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事实。将来，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已经给了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悔改和转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8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里所说的百姓，是指那些相信神的以色列人，以及在大灾难期间中转向基督的外邦人，并不是指教会。因为教会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不在世上了。这里说不行虚假的子民，这似乎是神太过的高估了他的百姓。当然，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希望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他的喜悦。而神又屡次的劝勉我们不要说谎。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的经文。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是何等温柔的话。而这里所说的使者，其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我们已经说过，神在他的慈爱和怜悯中救赎了我们，又引导我们，他又进入他子民的痛苦中，跟他们一同受苦。许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怀疑神在一些苦难中跟我们同受苦难的真实性，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说，神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与他们一同经历苦难，这是真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并没有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比方说，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但是神没有。在以色列人经历的许多困苦中，似乎神并没有在场，他只是像父母那样在旁边看看而已。因为神的云柱和火柱始终没有离开他们，这表明神是在那里的。可是神却没有亲身经历人所经历的痛苦，但是神却是忍耐地等着他们，期望他们悔改。不错，神虽然没有进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同受肉身的痛苦，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是犯罪和叛逆而招来的，可是神却是像慈母般的在他们身边耐心地等着他们。今天神对我们仍然是这样，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忧伤的时候，神是在我们身旁 等待着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的经文。他们竟然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圣灵可能已经十分的疲累，可是他仍然耐心地跟我们在一起。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1节的经文。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这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但同时又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三一性。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圣灵并不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因为他们认为旧约圣经是没有将神的三一性划分得如此清楚的。但其实这里所说的圣灵就是今天住在信徒心里面的圣灵，那是同一位的圣灵。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3章12节跟13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呢？神再一次的引述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之后也讲到他是如何的引导他们。在这里，先知跟百姓都一同祈求神眷顾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和渴望。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15跟16节。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神是以色列国的父，但是旧约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概念说神是个别以色列人的父亲。因此神是以色列人的父这个称号是笼统的，并不是个别的。可是到了新约时代，这称呼就变成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了。那就等于说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父，并不是指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父。同样，神是以色列国的父，也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3章第17节的经文。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这是一个恳求，祈求神介入他们当中。好，接着我们来读第19节。我们好像你未曾治你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现在他们都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对神完全的顺服。不少的基督徒害怕完全顺服神，是因为他们怕神会苦待他们， 但其实神常常的是找机会善待我们的，可惜我们没有给他机会。不过我们同时又要知道，神是威严的，他是审判的主，将来有一天他要吹神烈怒的酒炸，到那时候一切的恶人就逃脱不了了。请你记住，神不是想吓唬我们，他只是向我们讲出真相而已。接着的以赛亚书第64章，其实就是63章的延续，是出自人内心饥渴的呼喊，期望神能够在他们人生的大小事情中有份参与。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一个渴望，同时我们内心也有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的呼喊，就是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一章的信息十分的重要，因为可以加强我们对教会在千禧年之前被提的信念。这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也是以赛亚书所明说的。先知有很明确的信息，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这里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先知是代表将来以色列的渔民，而先知再一次的用预言性的时态，就是以过去式来描写将来的事。在神看来，这事是像已经发生了那样的真实，而且也是神可以先睹的情况，所以他才把详细的预言启示给以赛亚，论述将来的事。先知呼求神，就如同以色列的渔民将来在大灾难中呼求神一样。这些经文不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教会不会在那个时候仍然存留，这是对相信神的以色列渔民说的。可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跟他们认同，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应该是归向神，并且祈求主的再来，这是先知对于神的恳求。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将是以赛亚书的完结篇，那要讲到新天新地，我要从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二节一直讲到第66章完结。好，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已经把以赛亚书讲到末了的一段了。主啊，我们谢谢您这样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系统的、有顺序的来查考你宝贝的圣经。我们越查考、越传讲的时候，就对你的话语笃信不疑，看见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怎么样说了就要怎么样实行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借着这些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的爱心。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今则靠祈求，前世玄切挂虑，今则主担忧。前随我之所欲，今听主之配。前不住的讨问，今不断赞美。永远举起耶稣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从而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

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圣经讲坛，收听张路加牧师主讲的信息系列，跟随主的脚踪行。我们来听牢记宝训的第一部分。张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时重生得救，曾经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造就。下面我们来听牢记宝训。
1: 我们特别提了一下哈，整卷马太福音哈，一共有几章？有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总共有几章的圣经啊？28章哈，28章圣经哈。那28章圣经里面哈，你会发现很奇妙哈，里面提到一共有7座山哈，有这个7座山。那7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不但神用7天来这个整个代表着6天的创造，第7天的安息。我们常常会发现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7，我们都知道7这个数字把神跟人放在一起，通常3来代表神，我们常常说3位一体的上帝。那圣经也常常给我们看见4好像是代表着人的数字哈。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南北哈，4面8方常常啊这一些的这个用4的数字来代表人。但是当人真正归回神，人跟神合在一起的时候啊，一个完整哈，神的数字跟人的数字合在一起。那我们都记得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有这个10架7言。那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发现有7座山。那从第4章开始，那座山今天早上我们讲过，那座山我们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字啊？试探山。就是当撒旦在马太福音4章8节说那里把耶稣带到最高的那座山，在那里就来试探耶稣。那座山是在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是在以色列南部那个犹大旷野，那里那个很高的那个山。那我们知道其实早上我们提过耶稣受试探有3次，不但在那个旷野里面，当他饿的时候撒旦来趁虚而入来试探他，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同时他也把耶稣带到了圣殿的殿顶，其实是殿的刺，就是在那个脚的那个上面。那那个地方现在还在，在耶路撒冷城那个哭墙的旁边西北角那个脚上。那么就让耶稣从那里跳下去，意思来显明出这个耶稣的能力。那不但这样，而且呢他把他带到这个最高的山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犹大旷野那个最高的山上。那让耶稣来把下面的万国的荣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显出来啊，叫耶稣说如果你拜我那这一切都给你。所以我们从早上从耶稣受的3次试探里面结合到约翰一书那里啊，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撒旦常常用这3个方面啊，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试探。那我们早上也提过，按照雅各书的1章12节到15节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试探那个来源源头是出于恶者撒旦，他叫我们不走天路。但是神的美意很奇妙，撒旦要害我们，要杀我们身体，杀我们灵魂，但是神却能够把它变成一件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那你说那些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他们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要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看见撒旦常常是要做坏事，但是神在掌权，他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件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事。那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试探出于恶者，但是我们在试探里面，如果我们妥协，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在与这个撒旦的试探来相配合，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把这个责任都推给撒旦。 我们自己要负责任，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个变成一个管道，让这个试探可以能够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来靠主的恩典来拒绝试探，不让试探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好像耶稣那个榜样一样。我们也看见圣经的一些的例子，有失败的，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靠神的恩典能够来胜过试探。好，那我们早上特别提到胜过试探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单单的仰望神，迫切的仰望神，靠着祷告来胜过；第二个就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熟读神的话语，好像耶稣一样，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挑战，抵挡撒旦的攻击。当我们存一个单单侍奉神、单单敬拜神的心 ，worship the Lord only， 这是耶稣对撒旦讲的。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来抵挡撒旦。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座山。好，我还是用这个照片。好，这个是大概有的人去过就知道，还是在黄山。好，那其实凌晨里面你翻山越岭，你常常会发现那个境界更美丽。好，更美丽。好，早上我们看的那个照片是日出的照片。好，我们现在发现，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要在属灵的路上来跟随主的脚中行，这也是我们这一堂的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我们不但需要得胜试探，这是我们刚刚信主以后，我们初初跑这个属灵的道路，第一个山碰到就是试探山。我们第二方面能够跑得稳，我们很需要的就是要来经历这座山，叫做宝训山。宝训山，今天有的人也把它称为八福山。八福山，那么这座山在以色列的境内，今天可以看到在加利利海的南边一点，叫 Mountain of Tabor， 有的叫它做塔伯山。就是耶稣在这个山上呢，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然后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耶稣下了山。好，所以你发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就是整个讲耶稣在这座山上，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塔伯山，但是今天很多人把它称为八福山， Mountain of Beatitude， 八福山，或者用更准确的来讲，我们可以称它为宝训山。耶稣在那个山上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宝贵的教训，当我们真正要往前跑的时候，你发现除非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往前奔走。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在地上忙碌，我们好像做这样做那样，我们抓这样抓那样，但是最宝贵的我们常常失去，就蛮可惜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洲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他是温州人，以前在温州生活的，他就跟我讲，因为我当时看到他就蛮难过，因为那个弟兄是一个残疾，他那个一个脚要拄一个拐杖走路。那后来他跟我提起一件事，他说，张牧师，你知道我这个脚是怎么残废的？他因为知道我从上海去的，他说我这个脚残废也跟你们上海有很大的关系。他这样一讲，我就心里面这个就一凉，我想说怎么他的脚这跟上海有很大关系，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以前啊，他说你们上海啊，当然这个是二三十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他说你们上海这个皮鞋很出名，当然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上海是中国的这个轻工业产品的重要基地，所以上海的这个皮鞋这个出产不但说价钱蛮便宜，而且这个质量很好。那么这个弟兄他说他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他就这个听说上海的皮鞋很好，那么他就要到上海来买皮鞋。那所以他有一次就坐了火车就到上海买皮鞋，结果呢就那个年头其实买皮鞋蛮不容易的，常常有时候一出来就大家排队啊抢购啊，就很快就卖完了。所以他有一次看到刚好有一家皮鞋店在南京路上，那么他就跑过去就排队，总算给他抢到那双皮鞋，他就很满意，因为质量很好，价钱也不错，很高兴。那么他说他买了皮鞋以后呢，就 要回温州。结果那个年头啊，那个啊，这个火车很挤哈、啊。虽然每个人都有票，不过大家都不太讲次序啊。这个火车一到就往上冲啊，要抢着上火车。那么结果他说他那个时候挤啊，就手里又拿又已经买了很多东西哈、啊，特别宝贵就那双皮鞋哈、啊。因为他在上海也穿了一下哈，去见客人啊，什么拜访邻居亲戚啊，也穿了一下，但是他又不太舍得穿哈，所以他就把那个皮鞋拿在手里面，就要挤那个火车。就火车他说啊太挤了，到后来一不小心发现掉了一只皮鞋哈，掉只皮鞋呢他就很紧张，一看那皮鞋掉到那个火车底下去了，那么他就很着急，他本来已经上去了，但是想说不行，我带一只皮鞋回去没用，他又挤下来要去拿那个皮鞋。其实当时很多人就说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下面的人已经上火车了，他不行，皮鞋掉一只不行，他就下来哈。那没想到他下来捡的时候啊，刚好就是啊、这个时候啊，没想到那个火车就开始开动了，一动了结果他一只脚就被压在火车底下。哎呀，后来他说这个当时就差不多人要休克哈，人要昏过去，后来赶快别人就把他送到医院了。哇，结果医院抢救最后发现不行，那个脚那个地方好已经压得太严重了，如果不截肢的话就会整个身体会影响，所以他们在医院里帮他截肢了哈。啊，他说最讽刺，他说当他这个做完手术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来看他，手里提着一只皮鞋哈，告诉他说这只皮鞋是你刚刚掉的哈。结果他发现那时候那只皮鞋已经对他没有用了，因为他只剩一只脚，其实他只需要一只鞋。哎呀，那个弟兄他跟我讲这件事，他说他今天回想起来，他说常常在人生里面看那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没有抓到真正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在地上也是这样，我们抓这样抓那样，但是最宝贵的神的话，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说食物不重要，我们吃饭都很重要，但是人真正活着是靠神的话。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主的教训主的教导不重视，我们去抓那些，最后你发现呢，就好像那只皮鞋一样，等到你有一天得到的时候发现其实已经没有用了。我们人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忙碌了半天，最后真正要的我们没有，不需要的我们一大堆。那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个人家里蛮有意思哈，到他们家一进去就看地上一大堆的鞋子哈，我以为他们家开聚会好像我们这样一样哈，门口都是鞋哈，后来他家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他先生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多鞋哈，他说这鞋都是我太太的哈，他跟我说我太太一共有125双鞋，他还带我去参观他太太的鞋柜哈，他说我太太别的没有爱好，就是到哪里经过鞋店他一定要进去，他总觉得他还缺少一双鞋哈，因为他要配各样颜色，上面什么衣服，上面什么鞋，春夏秋冬四季哈。他说已经100多双鞋了，我当时心里想说，你太太到底是人还是蜈蚣哈？那如果蜈蚣有100多只脚哈，太太只有2只脚，怎么需要125双鞋哈？不过他先生跟我说，我太太总觉得还缺一双鞋，他没有找到，所以他现在每次经过鞋店，他还一定要进去哈。我想我们常常也有这种心态，有时候我们好像地上感觉这样那样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耶稣最重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宝贵的。那这个教堂今天在这个塔伯山上就盖了这座教堂，叫做巴弗堂，巴弗教堂。那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刚好有个机会很多的传道人我们一起到了那边，我们就在这个巴弗堂里面来举行圣餐哈。这个弟兄哈，那么这个主持圣餐那个张牧师哈，他也姓张，他是19年的时间在以色列哈。我今天早上稍微介绍过他，很感谢神给他在那边有很多的服事哈。他真的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面非常下功夫、非常扎根的一个牧师，也在那边带领牧养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哈，都是很多是中国的劳工。这个牧师很有爱心哈，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哈。那这个巴弗山啊，我们特别在那里就看见哈，这个巴弗山啊，或者叫塔伯山，它跟以色列其他的山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小山丘哈，所以那个草地很平，所以当耶稣在那里教导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人可以坐在那里。那到底马太福音5章到7章 让我们看见什么？其实第五章到第七章我觉得非常宝贵的，这个为什么在灵城里面属灵的道路里面需要有这一座这个宝训山呢？目的是神要来把他的道理，神要来把他的教训，神要来把他的启示让我们都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个属灵里面经历这一座山，目的就是让我们真正了解天国的人理。因为耶稣一到地上来，他就说你们当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那么到底在神的国里面人跟人是怎么相处的呢？啊，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呢？到底我们今天每一位已经是有主的新生命的，我们在地上的处事为人的法则是什么？你发现整个就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那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基本上你把这个三章圣经如果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的话，比较重要的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八福，八福我们待会儿要来比较仔细的来讲，我们都能够知道耶稣说哪一些人是真正能够得福的。其实这个得福这个词，其实有的英文把它翻作能够be happy， 能够真正幸福快乐的。今天下午这个有个姐妹来问我们说，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能得着喜乐？其实八福前面你可以把可以说每一样后面就是一个喜乐的条件。中文把它翻作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翻作虚心的人他们真正幸福了，或者虚心的人他们真正有喜乐了。所以每一个福其实也都是等于一个幸福或者等于一个喜乐的条件。那第一个耶稣讲了八福，第二个耶稣很重要的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光和盐。我们是光，我们是盐，这是神把我们这一群有他生命的人放在地上的一个目的。接下来第五章的大部分是讲怎么样跟人的相处，第六章的整章是讲怎么样跟神的同行，然后第七章是来再次把这些原则做一个总结。所以虽然你发现有三章的圣经好像有100多节的经文，但是其实你大概分类你会发现蛮容易记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学习，我们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真正把耶稣这些的宝贵的教训能够记在我们心里面。有人说八福这个登山宝训这三章圣经好像是圣经当中的圣经一样，因为这个三章圣经是完全都是耶稣的话语，完全都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八福的内容，我们这个第一个都知道，那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我想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有句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虚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够，承认自己的不足，特别是对于上帝的事情，对于信仰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头脑是非常的有限。当我们存虚心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得着天国。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接受神，进入神的国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虚心。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骄傲，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我还想到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那种诗歌都蛮可怕的，有一条诗歌叫做天上没有天王，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浪道，后面有三个字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大概你们都不太记得，我们那个年代都会背的，后面三个字叫做我来了。其实你现在想蛮可怕的，喝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非常渺小。我记得那一次我到你们教会去那个路上，哇，结果那个车子就从405那里就翻到底下去了，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有多渺小。那个车后来摔得乱七八糟，这个掉在地下，后来我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爬到上面，我记得我找警察，我第一件事情请他们说赶快把我送到古区国语浸信会。那么跟他们 解释半天，后来警察说你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说，因为有一个布道会哈，教会预备了一个特别给西藏的同学哈，有一个布道会。哎，后来我想说，哎，太多也跟他讲不清楚。我说教会就是去敬拜上帝。结果那个警察跟我说，你就在这里敬拜上帝吧。他说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他说你知道吗？你刚刚从那么高地方摔下去，你还可以活着爬出来，而且看你几乎毫发无伤哈，你真的应该在这里敬拜上帝。我想那一刻忽然间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人是何等渺小。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很大，哇，与天斗，与地斗，什么都斗，好像我们都可以掌握一切。但是圣经上说，我们真的很需要 humble ourselves， 我们需要谦卑下来，知道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一个人其实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越多。这个话有点矛盾，其实你仔细想想就这样。你小学的时候你一加一学会，你以为什么都会，回来很自豪，爸爸妈妈我今天学了很多。但是当你大学毕业，当你研究所毕业，甚至当你拿到博士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有人形容好像一个圆圈，那个圆圈越大呢，这个圆圈外面的接触的面积就越大。所以难怪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他还要说，他说我其实是像一个在海边捡那个贝壳的小孩子一样，意思就是他知道他太多不知道了。所以我看到他，牛顿其实写过一本微积分，微积分，那么这本书是很经典的。牛顿其实他不但是个天文学家，他也是一个数学家，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化学家，可以说他在那个时代是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在微积分那本书的扉页上面，第一页上面，他写上一行字，他说，我仅将此书恭恭敬敬地呈现给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样一个科学家为什么向上帝存这样一个谦卑的心？他说，我仅将此书恭恭敬敬地呈现给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乃是因为他真发现他自己何等的渺小。所以牛顿不但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来耶稣说，第二个有福的，或者第二个能够真正得到幸福的人是什么呢？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哀痛，圣经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指哇一个很伤心难过的人？其实不是指这个意思。圣经我们特别对照像约翰福音16章9节那里，耶稣提到什么叫做哀痛的人呢？就是那些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的人。那些忧伤痛悔的心在他的里面，他为着自己犯的罪，他为着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实现成就的义，他为着神将来要带来的审判，而常常在自己的里面来省察、来提醒、来责备自己。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在座谈的时候谈到那个，当人里面的 conscience， 当人里面的良知真正愿意时刻放在上帝的面前来对照、来检查自己的那样一种的光景，那样一种的心态，圣经把它特别叫做哀痛的人。所以哀痛的人，圣经说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得着安慰，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他在基督里亲自来安慰我们，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省察的时候，我们正是蒙他悦纳的时候。那圣经第三个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温柔的人。有人说这个时代是没有男人的时代，我觉得这话蛮有道理。因为你知道男人，这个英国人怎么叫他，叫做 gentleman。 gentleman 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是两个字，就是一个 man， 一个男人，但是他很 gentle， 所以叫做 gentleman。 那这个其实是真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格，温柔。就是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第29节那里说，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今天给人的感觉，一个男人要么就是很凶暴漫不讲理，要么就是这个很这个好像就是工作狂一样。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教导。神所造的是一个柔软的， 今天很多时候你不单是这个男人啊，今天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姐妹也会变成这样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碰到一个姐妹，当然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她就跟我说，我一看她进来就带着一股风进来啊，我就吓一跳有点。后来这个她当然就跟我讲，她说圣经别的我都能接受，有一条我不能接受，就是什么丈夫做头，姐妹什么顺从啊，她说这个我不能接受啊。她说我们家情况刚好相反，都是倒过来的啊。我说怎么倒过来，他就是啊，我都因为当然他很优秀，他也很杰出，他也拿了很高的学位，所以他常常觉得他丈夫，其实那个姐妹已经信主了，不过他看他丈夫横看不顺眼，不顺眼，竖看也不顺眼，他说我现在给他几条规定，我说你怎么规定，他第一这个家务全部干掉，家务活全部承包，全部干掉，包括丈母娘家的通通干掉。第二啊，这个剩饭通通都吃掉，包括隔夜的也吃掉，这已经蛮厉害。他说第三，薪水通通都上交啊，这个包括计划外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有些奖金什么，他通通上交，全他掌管。第四条，思想全部汇报，包括一闪念的，还蛮押韵的。我一想，后来我跟他说，姐妹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想你丈夫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 gentleman， 他大概只能越来越 gentle， 但是他不会变 man。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行的话，你发现其实这个家里面很关系很乱，他一方面又希望他丈夫能够有男子汉这种气概，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像一个暴君一样，所以他丈夫大概很难变成一个真正有男子气概。所以有人说只有一个真正是女人的女人，或者一个真正像女人的女人，才能够找到一个像男人的男人。我觉得其实蛮有道理。那耶稣在这里说，其实一个温柔的人，温柔不是那种懦弱，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像耶稣所说的心里柔和谦卑，一方面带着向神的谦卑，一方面对人能够有这种包容的心态，能够允许别人犯错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也会犯错误。耶稣的教导是非常整全的，耶稣说其实这些人必承受地土，地土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好像扩张帐幕，这些人其实真的是你会发现这个地图不只说你的房子会很大，你有很多 property， 不是，那是说你的神会量给你更宽广的地界。有的时候人的观念以为说，哎呀，我温柔一点，大概我吃亏了，哇，别人就你看他们就这些好像会叫的鸟儿有虫吃哈，会吵的鸟有糖吃啊，那大概这个越是这个凶悍的，他们就得到越多。其实刚好相反，圣经说，我们如果存得像神的一个温柔，像人的温柔呢，其实地界会更宽广。那第四个福就是讲到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就是真正渴慕上帝的公义，切渴慕一个公义的心在里面，必得饱足。饱足这个词我们有一点这个中文翻的，其实现在我看到有一些中文的圣经把它翻作满足，其实这个是更准确的，英文叫做他们会 be satisfied， 会真正 be satisfied。 be satisfied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好像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我们这个也不足，那个也不足。你真正一个人 be satisfied 是在什么时候你能够 be satisfied， 就是在追求羡慕上帝的公义，在追求羡慕神的义，神的善，神的国，在寻求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最深的那个心里面的满足。那我想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个经历，真的是发现唯有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今天下午提过，我们当真正凭着信心接受神以后，你这个圣经啊，越读越宝贵。我记得那时候在德国，后来愿意这个完全这个祈祷传道来做一个传道人，就是那个时候啊，大概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啊，我真的是除了读圣经啊，没有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比读神的话更吸引我。哎呀，真的是成天啊，就是觉得那个神的话很甘甜，很宝贵啊。那我们都记得中国教会史上有一个弟兄叫宋尚杰啊，他那个时候这个 别人看他有点癫狂了，所以把他关到疯人院里面去了，在纽约那边。结果他在疯人院里面呢，他竟然读了40遍圣经，在那边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把圣经读了40遍。那当然越读别人就越以为他是疯子，怎么会这样呢？这个饭也不吃，茶饭不思，成天读经。那实在是他里面就发现神的话太宝贵了。所以后来这样一个人，在美国人把他称作神童，因为他从这个大学本部开始，从 undergraduate 一直念到博士，那么他在 Ohio 大学那边拿到他的生化博士，他的论文今天还放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展览。因为1926年出一个远东来的博士不太容易，有人说今天这个叫做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因为今天到处每个人都是博士，那年代没几个博士，美国人自己没几个博士啊，出来一个东方来一个神童，这样一个人5年里面他就把博士拿到了，而且他还完成学士学位，完成硕士学位。所以本来是有很多机会，那边这个纽约市给他一个金钥匙，所以换句话说绿卡对他不是问题，他就已经给他这个荣誉的公民称号，那么很多地方给他这个 offer， 就是给他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这个人呢，他就回到中国，因为他不但读了神的话，而且他发现说太宝贵了，神的话我要让每一个我的同胞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他就远渡重洋又回到中国。他在太平洋里面就把那些东西包起来，那些荣誉啊、奖状啊、金钥匙啊，就通通都扔进太平洋里面。他到了中国，他就穿上一件蓝布的长衫，就在各处来传神的道。那最近这次有机会去到香港、台湾的一些教会拜访他们，很多人都提到说，哎呀，当年我们就是受到宋博士的这个影响，是他把神的道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里面有那种真正的 satisfy。 宋博士不是一个傻瓜，不是一个疯子，他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真正发现能够满足他的，能够让他 satisfy 的，让他得饱足的，是在神的话当中。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能够被满足。接下来耶稣说，连续人的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个就是饶恕赦免别人的过犯，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饶恕。同样一个道理，神要我们能够存怜悯的心。怜悯就是除了有这个同情以外，更有这个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说你真正进到对方的感觉里面去，所发出的一种非常深的一种的接纳，一种的接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想到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被怜悯。所以耶稣要我们说，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这个如同我们被免了债一样，我们被上帝赦免了罪，因为神连续我们，所以神要我们也同样去连续别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彼此的争执常常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跑得很快，那我们看见那些慢的人，我们就比较失去耐心，我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给别人有犯错的空间，那神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学习一个连续的一个心。耶稣特别提到一个清心，清心就是心无旁念。当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真的是包括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各样其他的事情又充满在我们里面，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变成一个清心的人。耶稣说你们要真正清心，就是把世界把那些东西放下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见神的国，意思跟这个一样。当我们真正愿意专心恒心来追求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必定能够遇见上帝，我们必定能够找到上帝。所以我也很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几位还在慕道的朋友，我就鼓励你真正这个你花一个时间，就是专心让自己在祷告里面来经历神，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遇到上帝。我自己在1979年12月24号那一天就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 经历，当我跟神悔改认罪，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现在单单来亲近你。哎呀，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五个多小时，我记得以前没有重生得救以前，跪五分钟我已经受不了，我觉得这个膝盖太痛苦了，没想到那一天竟然有五个多小时，就是这样在主的同在里面享受到他赦罪的喜乐，享受到他从天上的平安浇灌在我心里面，从下午两点多到晚上七点多，那这个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所以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这个耶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你发现这是很宝贵的，神的儿子的一个代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真正的职分是什么？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就告诉我们，基督来其实他是使人与神和好。基督

0: 陆家，你这个很了解我们台湾政治生态。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你下面穿一条蓝的裤子，上面穿一条绿的衬衣啊，你这个就很蓝绿很平衡啊。其实我无意当中，我下面刚好穿一个牛仔裤啊，上面那个衬衣刚好有点绿的啊。他们说，后来我一想，我说还缺一样东西，他们说缺什么？我说还缺一条橘色的领带，因为这样就更平衡了啊。不，后来我一想，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样下面蓝的上面绿的，有点像从北一女走出来的啊。是很奇怪，怎么每个人都穿的一定要这样啊？那其实今天因为这个太紧张了，常常是族群的紧张啊，省级的紧张啊，就是无谓的争吵啊。那耶稣要我们真正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因为这样，耶稣说你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啊。耶稣是我们的兄长，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那八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讲到这个第八条，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今天我们为着信仰，不单单是在一些所谓集权的或者受逼迫的国家，我们表达信仰会受到逼迫，其实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世界的价值，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天国的伦理观、人生观是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要遵循天国的伦理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受到逼迫。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会讥诮你，你的同事会嘲笑你，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家人会误会你，不能这个不接受你。这一切圣经都把它称为为义受逼迫。但是耶稣说，你们想到在天上你们的赏赐是大的。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牢记宝训，由张路佳牧师主讲，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的第三部分。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愿神的恩典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恩典话语可以开启你的心，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我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只等我因你灼灼发亮。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以夸耀同归羞惭，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罗马帝国瓦解并最终崩溃时，奴隶制也随之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基督信仰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奴隶制瓦解之前，许多奴隶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以至于罗马皇帝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遏制这个趋势。福音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反抗奴隶制，甚至也没有说如何改革人类的制度。但圣经记录了改变人的心所必须的一切。奴隶制归根结底是人内心的问题。被福音改变了的心，属灵生命得到救赎的人将会影响和改革人类的制度。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来说，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六个显著的特征，他们将彻底改变你自己的职业。在对提多的劝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六点，他们都适用于现代职场上的人。我将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迎接礼拜一的早晨？如何在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里响应神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首先，我们在工作中都要谦卑，这是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的第一个应该具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谦卑。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翻译为顺服的这个词，在军队里用来表示士兵与其上级军官的关系，它包含了在级别上站队排列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在敦促奴隶们要有正确的次序。在工作中还有一个宝贵的品质，我们称之为可靠。第二个特征就是可靠。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凡是讨他的喜欢。在新约圣经中，讨他的喜欢这个词几乎总是用来表示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再次向所有工作的人描述了一个更大的意象。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们立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第三个特征是顺从。保罗接下来提到的这个特征有可能是最难的。在第九节他说，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保罗在这里实际上用了一个动词，意思是用言语回击，或者用我们的口头语来说就是顶嘴，包含了一种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意思。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同意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否计划去完成它，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抱怨。保罗正在从谈工作本身转到谈论工作的态度。对于这个特征，大家可能会有些困惑，难道就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吗？顺从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不满，这并不是说管理就是要服从，甚至如果要求你犯一些罪的情况下也必须服从，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司要求你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不能顺从。为了问心无愧，你可能需要另找一份工作。还有一个特征，保罗前面已经谈到了人的意志，这与谦卑有关，他谈到了人的内心，这与可靠性有关，他还谈到了人的态度，这与顺从有关。现在保罗要谈谈人的行为。
敬虔员工的第四个特征是诚实。保罗在第十节一开始说，不可私拿东西。私拿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用来表示侵占、盗用，字面意思是放在某人的身边，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放在你的身边。这个希腊语词也用来指善于偷窃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保罗指的是仆人偷主人的东西，正如文中当代译本所翻译的，不偷拿主人的衣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员工的不诚实行为每年给美国的企业造成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商会报告说，1/3的企业倒闭是由雇员盗窃直接造成的。这些盗窃不一定在金额上很大，而是由一大堆小偷小摸积累起来的，偷窃各种资源，包括个人使用的办公用品、虚报费用等，积少成多。如果每个人都能诚实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段话描述了20世纪早期席卷整个威尔士这个小国的属灵复兴运动。当时有超过10万人响应了福音，信了福音，开始归还自己所盗窃的东西。这些偷盗行为曾经给威尔士沿岸的造船厂

能已经原谅了你，并希望你保留你所拿走的东西。这个世界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人们属灵生命的觉醒。提多，你想影响克里特岛吗？那么首先让那些偷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的仆人把东西还给主人，然后告诫他们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我们应该如何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特征是谦卑，第二个特征是可靠，第三个特征是顺从的态度，第四个特征是诚实。紧接着保罗在这个列表当中又加了一项，我们称之为忠诚，这就是第五个特征，忠诚。保罗接着说，要显为忠诚。你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在良善上要显出完全的忠心。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要凡事显出完美的忠诚。标准译本翻译为，反要显出所有美好的忠信。这是另一个展示和说明。显或者是显出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为了显明或证明某事而展示出来。换句话说，你要向你的雇主证明，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是有最美好的愿望的。有一位注释书作者写道，基督徒雇员不应该让人怀疑他的忠诚，而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可悲的是，现在由于职业道德的缺失，对雇主和同事的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甚至在基督徒中也是如此。顺便说一下，这种忠诚的标志正是让但以理从中层管理者成长为巴比伦王国高级管理者的特征。但以理书6:2记录说，国王任命但以理为所有这些政府官员的头，目的是免得王受亏损。说白了，就是这样王就不会被人坑了。王需要诚实的人，需要忠于国王和国家的人。大家不禁会想，但以理为什么会那么认真呢？他为什么要关心那个王和那个国家呢？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掳了，也可以说是被绑架了，成了战俘。他们违背他的意愿，让他当了太监，只能一辈子单身。由于他早年就表现出色，他们让他在皇家学院里接受政治和商业培训，最终波斯帝国的君王大流士提拔了但以理。为什么？实际上，无论这个帝国怎么进步和发展，他都不真正属于这个国家。但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这个被掳的犹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把它做得最好。要知道，但以理从被掳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但正是因为但以理对国王和国王托付的事情的忠诚，神才得到了荣耀。事实上，但以理正直的品格使他与众不同，最终成为与他共事的其他总长的领袖。但以理使用他的职务之便，通过旧约预言非常有效地传扬福音信息，使得波斯人对犹太人所信奉的耶和华神有所了解，以至于在差不多600年之后，他的属灵传承依然体现在从波斯不远千里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些博士身上。他们带着黄金、乳香和没药等贵重礼物，向希律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2。所以
在你

告诉你周围的人福音的意义之前，要先确保他们能看到福音给你的生活所带来的改变。这就是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所要具备的第五个特征，忠诚。第六，要有永恒的视角。我们不仅要谦卑、顺从、可靠、诚实和忠诚的工作，最后，当我们以永恒的视角来工作时，我们就可以把工作变成敬拜。保罗在这节经文的最后说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好在一切事上为神我们救主的教导增添光彩。这个翻译更贴近原文。英语中的化妆品这个词就是来源于这里的增添光彩，或者是和合本的尊荣这个词。他们的生命成为神我们救主的真理美丽的化妆品。在古代，人们要用这个词来描述装饰珠宝，以突出他们的美丽。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写道，所以我们要过一种为我们的救主神的福音增光添彩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的上司需要那位救主。你在为你的上司和老板工作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和你周围的所有人，将来都要永远生活在某个地方。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天堂，要么地狱。如果没有我们救主神的道，人就不能进天堂。寻道士尤斯丁在二世纪写道，基督徒周围的人应该准备好，通过观察基督徒的生活或与他们打交道来了解基督信仰。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和我们打过交道之后会接受我们所传讲的福音。难怪属灵大复兴之父、中心的牧师约拿丹·爱德华兹祷告神将永恒印在他的眼睛上，使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永恒的结果中所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走出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伟大的事情。保罗在这段家庭谈话中告诉我们，做好你手上的工作就行了，准时上班，努力工作，经常微笑，远离麻烦，远离制造麻烦的人，不要顶嘴，说实话，为了一些比周末更重要的事情而活着，只要有机会就把你的救主指给别人看，等等，把这些事情做好。有许多基督徒愿意为神做大事，但愿意为神做小事的却不多。根据保罗的书信，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都是神在影响这个世界，成就他旨意的事情。在结束今天的内容时，我要讲述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为了神的荣耀，愿意以任何有用的、简单的方式来服侍人。她知道，任何能给神带来荣耀的事情，都是应该去做的非常尊荣的事情。一位名叫大卫·塞奎拉的儿科医生写下了他与萨拉相遇的经历，一切都是从他妻子的主日学开始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主日学课程，讲解如何做一个对主有用的人。他教导孩子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对主有用的人，而这种有用实际上就是侍奉神。他写道，
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我妻子的话，当课程结束时，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一个叫萨拉的小女孩开口说话了：“老师，我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用的事情。”妻子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便马上环顾四周，发现窗台上的花瓶已经空了，就说：“萨拉，你可以带一朵花来，把它插在花瓶里，这就是一件有用的事情，会给这间屋子里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带来改变，神会很高兴的。”萨拉皱起了眉头说：“但这并不重要。”我妻子回答说：“如果你最终帮助了别人，哪怕是一些很小的帮助，也很重要。”果然，在下一个星期天，萨拉带来了一颗他采来的蒲公英，把它插在了花瓶里。后来，他每周都这样做，没有人再提醒他，也没有人帮忙。他每个星期天都在花瓶里放一些鲜艳的花。当我妻子告诉我们的牧师萨拉对这个小任务的忠心时，他把花瓶拿到教会的讲台上，作为服侍别人的一个例子讲给大家听。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小儿科医生大卫接到了萨拉母亲的电话，他担心萨拉似乎没有平时那么有活力，也没有胃口。大卫写道：“我在日程表上腾出了一些时间，第二天去见萨拉。”在萨拉经历了一系列检查和几天的测试之后，我看到了萨拉的检验报告，让我非常难过。结果出来了，萨拉得了白血病。在回家的路上，我去看望了萨拉的父母，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萨拉所得的白血病与他的基因缺陷有关。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他的命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那天晚上更艰难的谈话了。不久，萨拉就卧床不起了，许多人都来探望他。有一天，萨拉的母亲又打来电话，让我去看看他。我放下手中的事情，马上去了他们家。经过短暂的检查，我知道萨拉活不长了。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到了星期天早晨，我们照常去教会聚会，我们一起唱歌，听牧师讲道，但我心里依然很悲伤。讲道快结束的时候，牧师突然停了下来，盯着教会的后面。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转过身去看他在看什么，原来那是萨拉。他的父母最后一次带他来。他裹在一条毯子里，手里拿着一朵鲜艳的花。他们走到教会前面，他的花瓶仍然放在讲台上，他把花插在花瓶里，旁边放了一张纸。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给他尽可能多的鼓励和支持。这位医生写道：“萨拉在第二周的星期四去世了。牧师让我在葬礼后留下来，我们一起站在墓地里。葬礼结束后，大家都慢慢离开了。牧师对我说：‘大卫，我有样东西给你看看。’他从口袋里掏出萨拉留在花瓶旁的那张纸，他把它递给我说：‘我想让你留着它。’我打开折叠的纸，读着萨拉用粉色蜡笔写的字，上面简单的写了几个字：‘亲爱的上帝，这个花瓶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萨拉。’”萨拉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誉。那么你最大的荣誉是什么呢？我深信在一世纪
会有一些神的仆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时，他们因为最简单的任务而获得了荣耀和奖赏。21世纪的基督徒也会同样感到惊讶。我相信在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从未想到过会被认为是荣耀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展现出了福音的美，以及在我们的救主那里找到的宝藏。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都在等着为神做大事，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愿意为神做一些小事，一些简单的事情，平凡的事情，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就像把一朵鲜艳的花放在教室窗台上的花瓶里，可以让别人看得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让神的荣耀可以通过一个乐意服侍的心，通过一件简单的事情，把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天父，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出自于你自己的神圣的呼召。其实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才干，你都愿意使用我们，哪怕做一些最简单最平凡的事情。你所要的其实就是忠心两字。天父，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常常的亏负了你这样的期望，没有尽我们的忠心来去服侍你。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太过平凡，以至于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哪怕是这些简单的事情，也有你美好的旨意。你愿意借着这些简单的事情来彰显你自己极重无比的荣耀。谢谢天父，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你给了我们这样服侍你的特权。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意通过我们平凡的生活来展现一位非凡荣耀的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曾经我们辅导过一个情况，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他有一种病叫做偷窃狂。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家里面很多钱呐，不是没有钱买东西，但是他到了百货公司，到了商场，他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就要去把人家东西偷下来。一次两次三次，已经被人百货公司的监视器拍下来，最后不得不把这一个基督徒把他送到警察的地方，甚至呢法院。那么在那一次的这个偷窃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被请去辅导，去帮助这样一个人。那为了要去帮助这样一个人呢，就看了好多心理学的书哈，在心理学的书里面发现，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有偷窃狂呢？结果他就提出各种不同的原因。那在原因当中之一，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是成长在父母吵架的环境中，当他父母常常吵架的时候，那个孩子很小，他没有办法反抗大人所做的事，但他心里面的恨，他要报复。怎么报复呢？他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行窃的事情，他出去偷东西，去拿人的东西，而且他希望被抓到，因为这样的时候呢，父母就失去了面子，他就报复，就这样养成了偷窃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个吵架没什么，没有想到我们的吵架伤害了我们的孩子，像这个情况就是造成了孩子的偷窃狂，到他一直长大，甚至家里面有那么多的钱财，他也不能克制自己，而变成一个偷窃狂的人，被抓到法律的面前，要他去面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曾经经过的一个事实。
2: 那么第三条戒呢，就是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去争吵，因为那个时候呢，两个人都不正常，特别是那个在气头上的人，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情况。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时代，我们在外面工作人浮于事，我们在外面工作竞争那么样的强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外面会受很多很多的气，然后回到家来。记得我们上一课提到说，我们沟通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想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消极上面当然我们就要小心，我们不要在对方的这个气头上火上加油。那么当然在积极上呢，这个时期是提醒我们怎么样营造一个很好的说话的一个环境和气氛。所以这个不要在对方的这一个气头上争吵呢，求主给两样东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让我们一方面有智慧，知道不要在那个时候去争、去吵、去跟对方有什么语言的冲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求主给勇气，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的时候说。那么这一个在时机上、在空间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技巧。这些年来我个人是学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功课，不只是在夫妻之间，我相信在外面同事之间、在教会同工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这第三戒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这样彼此勉励。
1: 我们都知道在车子啊，车子的结构呢，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所以你的脚呢 踩油门的时候车子就往前冲，你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就要停下来。一个知道说对方现在是气头的这样的夫妇呢，他就是有这种智慧，他知道这个时候是该踩刹车了，我们绝不吵了，我们停下来。最笨的人就是明明对方在气头，他还踩油门火上加油，那么这个吵架没完没了，甚至以后还会再继续这种恶性循环的吵架。所以我想这个第三戒很重要，就是要记得对方在气头上，事实上呢对方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况，所以要发现我现在跟一个非正常的状况的人来理论，这个理论是浪费时间。如果等到我们的配偶他的气头消了，他冷静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跟对方来理论这件事情，那还不迟。所以这真的是说连吵架都蛮有学问的呢。
2: 那我们看看第四个哈，第四条戒。第四条戒呢也是不单单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我发现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落到同样的毛病。这第四戒是什么呢？不要翻旧账，已经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要有一个好的处理，就让它完完全全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能够完全遮盖，完全让它过去。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的这一个的过去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过，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有过去的失败，当我们认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答应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他就用两个英文字来讲 forget and forgive。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字对于夫妻之间特别有一些过去心结的，或者过去有记录的，或者过去有失败的，在夫妻之间的沟通常常不知不觉会犯的一个很大甚至很致命的一个错误。所以怎么样能够对对方的许许多多的过去，我们用一个很正常的健康的一个态度来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常常会被人问一个问题，夫妻之间可不可以有秘密，就可不可以有一些不可以告诉对方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也许我现在把我们的看法告诉你，等一下你们可以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也可以谈一谈，到底李老师林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过去的秘密要看情况，要看情况。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个正在进行会可能破坏你们夫妇关系的一些秘密，这个要处理要对付，不能够就把它扫在地毯底下，就把它埋藏起来，因为它正在进行，这个一定我们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事情存在在你们夫妻之间。但是如果这个秘密是多少年前的，十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的老男朋友，那真是个老男朋友了，三十多年，那个朋友都已经也跟我们一样，已经很老了，或者说好几十年前的一些感情的一些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呢，会拿出来再成为一个吵架的这一个话题，我觉得很不应该，已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而且这件事情可能对方不知道，你也不必要提出来，因为要紧的是这个对方不知道的事情是你的失败，你就在神的面前来处理来对付。我不认为一个已经过去你在神面前处理过而不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秘密，对对方来讲的秘密 应当把这件事情能够放在一边，不要去翻它，不要去动它。我不晓得林老师你对这一方面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所以这个第四戒说不要翻旧账，这个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把对方那些什么旧情人啊，过去的老恋爱史啊，一吵架的时候把通通提出来，对不对？那么这是很笨的事情，因为这样这些事情提出来呢，是让两个人心里都不快乐不舒服，所以不要把旧账翻出来。刚才李老师特别提到说你要让过去的事情就过去，虽然过去你有一些可能是你知道的那个事情，你现在已经结婚了，而另外的人也已经有了他新的对象，现在不要再为这事情吵架。如果那个完全没有再进行了，甚至也不需要跟对方来提出来。所以在圣经上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在弥迦书第七章那里，就是提到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认罪之后呢，他把我们的罪呢都投到了深海里面去了。所以既然神把我们的罪已经投到深海里头去呢，我们就不要再去钓鱼了，不要跑到海里去钓鱼，要把人家的过去的罪，你过去得罪我，你过去谈喜欢过某某的朋友，现在已经不是了，就不要把它再调出来。因为吵架的时候把这种旧账翻出来，只有带出坏的后果，这个只有使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的往坏的地方发展，对我们感情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不要去把旧账翻出来。
2: 我想让我们顺便的稍微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所谓旧账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有的旧账啊是你一直没有处理的。尤其是今天教会，当我们提到伦理、提到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实在谈得不够彻底，也不够绝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圣洁很重要。我们看到教会历史里面，真正的复兴是从对付罪而来的。那如果这不是旧账，这是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不讨神喜悦，却明明知道会拦阻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会拦阻你们同心的侍奉的，我们一定要去处理，要对付。我们曾经提到性的关系是上帝给夫妇的一个很好的礼物跟享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落在婚前落在婚外的许许多多的性关系，我们是需要去处理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到这四个戒啊，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复习。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那第二个呢，就不要在儿女的面前；第三呢，
1: 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来吵架；
2: 最后就不要翻旧账。
1: 不要翻旧账。那么想到这个已经对付过的过去的罪的时候，我们说不要去钓鱼。那也就是说，婚姻的另外一方就不再去提他过去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辅导过的情况，就是那个已经旧账都已经处理过的，他自己对自己一直有良心的谴责，他甚至说我犯过这样的罪，我不能服侍神了。他一直把他过去甚至十年十几年前所犯的罪，所跌进的软弱的坑里面，他不爬不出来，每一次每一次就带着一种很自卑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妻子，面对自己的配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讲到不要翻旧账的时候要提醒的。既然已经对付过了，就要靠着主，也要赦免自己。
2: 好，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单元要继续把吵架事件，那么跟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15日，被提升的羊。参考经文：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8篇5节。在这个月开始时，我曾提到，我未必喜欢像诗篇第23篇那样被比拟为一只羊。纵使被视为羊儿，并不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事。然而，我们却可以确信，主我们的牧者非常爱我们和珍视我们。许多人认为诗篇第8篇也是大卫所写的。这篇诗篇提醒我们，神非常重视我们人类，他甚至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在创天造地时，我们荣耀地被高立，被差派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与神同工，来看顾和照料他的创造。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呼召，为了实践这个呼召，最好的做法就是好好去跟从我们的主和牧羊人了。正如主的带领赐福了我们，并引领我们茁壮成长，我们也被邀请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所有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受造物、所有生物和人。面对那些或许感到迷失、孤单或被遗弃的人，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延展我们的牧者所赐予的宽大关怀。你领受了这个崇高使命，如何影响你今天的生活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和每一天都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伟大呼召。求你以你的慈爱和关怀充满我们，又求你差派其他跟随你道路的人围绕我们，支持和鼓励我们。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颂扬。神要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天天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承认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然而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疏忽了。所以在今天的生活透视里，我们要重新来认识神的国，并且知道如何进入神的国。今天向天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叫做进入神的国。我们很高兴继续和您分享这一系列的信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神国度的荣光呢？向天牧师将要给我们几个充满智慧的建议，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我们谈的是进入神的国度。从《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九章到十四章，不只是这个经文，圣经的经文内容改变，连地理位置都改变了。我们从撒玛利亚来到了路斯德，一般人对于这个路斯德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但是熟读圣经的人就知道，保罗他们曾经在这个城里面被人拿石头要打，而且呢差一点就丧了命，差一点就被打死。保罗在经历这件事情以后，传福音的决心是更加的坚定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就提到了他还是继续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十四章二十一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就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所以，听众朋友，你敢不敢相信，保罗之前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被人丢石头的？那感觉好像老板把你炒鱿鱼了，可是呢，你又主动的回去上班了，也好像是朋友主动来和你断交。你又跑回去要求去和他好和好，继续做朋友。我们再往下面看22节，他们一行人又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看，这就是亚皮族他们所讨厌的论调了。亚皮族他们会说，哎呀，我们不要吃苦啊，我只是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啊，只要欲望得到满足，而且立刻得到满足。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他却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看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的刺耳哈，多么的讨人厌。从这句话我们就发现，要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免不了一定会有许多的艰难的。这就让我想到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里面说，凡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句话是一点也不中听，甚至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的。但事实怎么样？事实就这样。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去追求成功但是呢，我有一句话要对那些喜欢攀越巅峰的人要说，就算是你爬上了巅峰，你还是不满足的。就算你是坐在那边拥有金山银山，全身上下你都穿着名牌，以那种什么高级的轿车来代步，出入在那些高级的场所里面，住的是那种别墅豪宅，我告诉你，你还是不会满足的。唯一会令你满足的，只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唯有神的国和神的义值得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可惜的就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一旦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看见神是多么的值得你去依赖的。但是同样的，你也会发现神会借着一些艰难或者是考验要来调整你，好让你能够更能够适合神的国。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是考验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要依靠国度的力量继续的忍耐。如果你是醉心于追逐金钱名利，那你绝对没有办法忍耐那些考验的。当人攀上了高峰的时候，所要克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停留在那个高峰上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必须要靠所谓的说谎欺骗才能够保住你的位置。但神的国度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是遇到了试探或苦难，就可以依靠神的力量来坚持下去。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他叫做约翰史达德，他曾经针对登山宝训，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徒与文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饥渴慕义的人会为了他所追求的义而受苦。看到对手对我们的敌意不断的增加，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我们要常常记住路加福音所说的，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接着他又说，现代人对于苦难的体认，恐怕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德国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了。身为近前的基督徒，他极度的痛恨那个纳粹的暴行，然而这样的态度却为他带来了牢狱之灾、皮肉之痛，家人的性命受到威胁，甚至最后赔上了他自己的性命。他身体力行的实践了自己所说的话，苦难是真门徒的标记。真正的门徒会跟随受苦的基督，所以基督徒受苦也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约翰史达德他的这一番话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对不对？非常不舒服。世人要的就是一帆风顺，就是国泰民安，就是五谷丰收，可是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却怎么样？却注定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从使徒行传的第14章到第19章，整个背景又改变了。这个时候的保罗，他已经离开路斯德，来到了哥林多。来到哥林多之后，保罗有机会到会堂里面去讲道。使徒行传19章第8节就记载，保罗他是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三个字眼，就是什么？就是讲道、辩论，还有劝化。当时的哥林多人和现代人是有几分相像哈，那就是都很喜欢追求财富、成就、成功等等的。他们会进到会堂里面来听保罗讲道，几乎都是想要听保罗告诉他们要如何去致富、发财，如何能够成功。没有想到保罗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我所要说的话你们可能会不爱听、不喜欢听的，听完了以后你们也绝对不会变得更有钱、更受欢迎的，反而会觉得心里面被刺了好几下。所以保罗所讲的信息，哥林多人想必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三个字眼，就是讲道、辩论、劝化。这里所谓的讲道，意思就是放胆的去说出来，大声的来宣告，这样哥林多人才会注意的听。那么第二个字辩论呢，换一句话说，在这三个月里面呢，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在说哈，哥林多人他们也会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所以双方就这样一来一往，互不相让，这就是所谓的辩论。辩论最后则是劝化。劝化也就是说，保罗他用各样的方法说服他们相信他所说的话，甚至是愿意做出改变来。可是接下去我们看到经文，他说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信，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信。所谓的心里刚硬不信，意思就是哥林多人他们用苛刻、固执、严厉的态度拒绝去相信保罗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所以听众朋友，你还记得路加福音19章他所说的吗？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就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呢，我们所看到的哈，你还记得哈？路加福音19章，请你接着往下看。哥林多人不但是刚硬不信，还是在众人面前毁谤这个道。于是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现象很明显，神的国会怎么样？会把人给区别、区分开来。所以我认为说，要解决教会成长这种停滞不前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要一直去传讲神的国。因为久而久之就会怎么样？就会有一些人受不了了，甚至因此就离开教会了，这样就把人分别出来。所以你看保罗他就是这样，最后他转移阵地到这个推拉奴的学房去讲道辩论，并且在那个地方呢就发展出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雏形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现说教会有一些人离开了，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受不了听太多那种神国的信息，就干脆离开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这个时候呢，保罗他来到了一座小镇，他来到一座小镇哈，叫做什么呢？叫做米利都。啊，米利都，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十七节这么说，他来到米利都之后呢，就打发人去以弗所，去以弗所，好，把教会的长老都请过来，然后呢，就向这些老朋友来啊倾吐心事了哈。二十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接着二十七节他又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你看，从这两句话我们就发现，神的国是以神的旨意作为中心的。我要你看这两节的经文哈，主要就是想要告诉你说，我们很容易就会啊，就会避谈，就会躲避逃避去谈神国的信息，为了种种的原因好像避谈福音。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我都会用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来提醒自己。提摩太后书四章那边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福。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这像不像我们现在现今世人的光景呢？你可以很轻易的就找到人是说那个你爱听的话，他会称赞你，还会教你怎么样去致富有钱，怎么样得着神的恩典，怎么样有好的人缘，怎么样受欢迎，怎么样逃避苦难。我告诉你，这种话人人都信。

我们继续看以下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要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有一点那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国度的委身，对于神国度的委身。如果你说你愿意要遵行神所有的旨意，那么你就不能不对国度要委身，代表的就是你的每一个动机都必须要受到检验，代表的就是你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并且要求问神说，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吗？你能够因此而得到荣耀吗？你的国度能够因此得荣耀吗？这件事情对我追求神的意有帮助吗？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以神的意思为意思。你必须要问你自己，是不是有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做王。使徒行传到第28章就结束了，到最后我们看到许多人都来见保罗，想要从他的口中来认识他一生所坚持的信仰。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23节，使徒行传的28章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接着我们看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基督和国度是不可以分的，谈到基督就不能不谈国度，谈到国度也绝对不能够不提到基督。所以从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当你向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漏掉神国度的权柄。基督对我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才会称为基督徒。他对我的事业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要天天的与他同行。他对我的决定有完全的主权，所以我选择什么人当做终身的伴侣，当做我另外一半，我的爱人，或者我是不是要一辈子去守独身，都一定要经过基督的同意。他对我使用时间的方法有绝对的主权，他对我处理金钱的方式也有完全的管理权。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我的意志，他都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我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他拥有一切的主权，这也是这一篇信息所要传递的。听众朋友，将我生命，将你生命的所有主权全部都要交给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谁需要听这些信息吗？就是我们的儿女。有人或许会说，向天牧师啊，我的儿女都还很小哎。那我告诉你，你要趁早开始，从小就要用神的真理来浇灌他们，来灌输他们。还有人会说，哎，牧师啊，你不晓得我从前的生活一点见证都没有，我怎么能够把这些话告诉我的孩子呢？那我告诉你，你更要赶快的让你孩子知道这些信息，免得太迟了。在这篇信息里面，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放弃什么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要你去过着好像什么贫穷或者是什么禁欲，完全没有什么欲望的日子，不是的。我只是要你放弃那些对那些东西的那种控制权，你要把你一切的管理权，这些管理权，那些权利都要交给主。我并没有说，既然你已经做了基督徒，你就应该啊，好像不苟言笑，每天都要板着脸啊，穿着什么黑色的衣服，摆出严肃的样子。不是，不是的，绝对不是我的意思的。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们是神非常忠心的仆人，但同时呢，他们也是我所见过最会享受人生的人。最后，我要读一封信给大家听，这是一位弟兄写来的。刚才我们所谈的都是一些理论。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实际的例子。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他说，向天牧师，我今年40岁了，
我在18岁那一年结婚了，到了21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但是那几年我把时间浪费在喝酒，浪费在吸毒吸烟上面，一直到25岁那一年我认识了主。可是没多久我又故态复明了，回去又继续过从前的日子。一年以前我拥有一辆非常拉风的跑车，还有一间很舒适的大房子。那个时候我换了一家公司，老板答应要帮我们一家这个办理健康保险，没有想到他是在骗我。不久之后我的太太我的妻子脑部长了肿瘤，差一点就死掉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全家都没有投保这个健康保险。为了救我的太太救我的妻子，我卖掉了我的车子我的房子。还好在弟兄姊妹迫切祷告底下，我的妻子最后痊愈了，病好了。可是我已经呢怎么样，变得一无所有了。现在我经济上非常的窘迫，非常的难过。虽然我老板欺骗了我，为了钱我还是得要继续忍耐着为他去工作，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虽然我嘴巴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也是耶和华，可是在我心里面还是非常痛苦的。向天牧师，听到你谈到有关于国度的信息，我马上就想到旧约圣经里面那位尼布甲尼撒王。听完你的信息之后，我就泪流满面啊。我一边哭一边祷告，我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我知道我这一辈子还是会遇到问题的，可是现在我的观念改变了，我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了。我虽然读书读的不多，可我的脑子蛮聪明的。我愿意把神给我的恩赐用来服侍他，一辈子来跟随他，让他来做我生命的主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我要请你与我一同安静的低头。人生不是一场游戏，人生也不是只有美好的一面。我知道有一些人曾经差一点就摧毁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只是为了要有面子，为了自尊，你不愿意向自己承认，更不愿意对你所爱的人来承认。现在听众朋友，现在向天牧师，我要请你放下面子的问题，放下你的骄傲，你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不管你是信主了没有，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在十字架面前获得解决的。我要请你看着耶稣的眼睛，我要请你用他的眼睛来看你的一生，我还要请你诚实的来面对你自己的将来，然后去省思，去省察你自己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休闲娱乐，你的人际关系。你再诚实的去用神国度的标准来为你自己评分。最后我要请你把基督摆在这些事情的首位，最大的位置上，这样你就能够真正的去过着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所安排的日子。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现在还没有信主，现在正是时候，我鼓励你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的生命，接受他的礼物，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国度。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荣幸能够来服侍你，我们多么的渴望把你介绍给每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在小的事情上，在那些人看不见的事情上，在我们隐秘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依然能够向你忠心，依然能够让你居首位，依然能够让你作王掌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盼望神的国，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掌权，不断的有力量，不断的扎根，不断的
不断地结出好的果子来。我知道听众朋友有很多事情想和向天牧师谈的，也许你想要写信给我，欢迎你，不论是一般的邮件、电子邮件。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赐福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当然你会遇到苦难，但是神的恩典绝对够你用的。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同时再次提醒我们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向天牧师主讲的生活的透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系列信息叫做超越平庸，如一展翅，所以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精彩节目内容。再一次谢谢您的收听了，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在创世纪的这段智慧之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大饥荒时期所展现出来的领导的智慧。我们在创世纪47章第13节读到，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约瑟的领导下，7个丰年收获的粮食都被储存在大型的粮仓中，以备后面7年饥荒之需。现在人们开始从埃及那里购买粮食。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人们用光了钱，然后只能用他们的牲畜来换粮食。再后来，人们什么值钱的物品都没有了。创世纪47章的18到19节告诉我们，他们又来见约瑟说，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约瑟此时展现出他的怜悯之心，他虽然忠于法老，但他没有趁火打劫去剥削人民，因此他为他们制定了一个慷慨的制度，让他们仍然可以耕种自己的田地。他在第24节对他们说，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1/4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旧约学者认为，这是约瑟为法老和百姓所制定的双方最终都可以获益的税收制度。实际上第26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400多年后的摩西时代。我无法想象一个税收制度能够如此有效，居然可以被沿用400年之久，而我们每隔几年就会修改我们的税收制度。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约瑟为他自己敛财的绝佳机会。毕竟历史上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请大家注意，约瑟的计划却是要让人们存留足够的种子和食物来供养他们的家庭。我非常喜欢他在第24节所说的，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难怪埃及人如此爱戴和尊敬约瑟。第25节告诉我们，他们对约瑟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他们其实是在说，出于对您仁慈和关怀的感激，我们将成为忠诚的埃及公民。大家想想看，在约瑟的一生当中，你看到了哪些敬虔的领导品质？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哪些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呢？然后第27节的经文记录了这一美好的事实。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这证实了神正在履行他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就这样，雅各和他的家人在埃及地生活，正如神所应许的，他的家族逐渐壮大起来。大约400年后，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这个原本只有70个人组成的家庭，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民族。如果我可以把这段经文归纳为一条原则，那就是神的应许自有其完美实现的时机。如果你今天担心神忘了信守对你的应许，或者错过了最后的期限，那就请你大可放心，他的时机绝对是完美的。圣经在第28节继续说，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
作者用这节经文不仅提醒我们雅各也享了大寿数，而且也以此告诉我们族长时代，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代表的时代即将结束。雅各把约瑟叫到床边，在第29节对他说，请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他想被葬在迦南地，也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后裔以色列民的土地。这并不是说雅各想被葬在橡树下面的那块好墓地里，这其实是雅各的信心宣言。他实际上是在说，把我葬在应许之地，那才是我的归属。想想看，在雅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你从他身上看到了哪些成熟信心的标志呢？这能如何鼓励和激励你与主同行呢？约瑟答应了雅各的要求，但雅各又让约瑟发誓会信守这个诺言。我想这是因为约瑟在埃及生活了这么多年，雅各可能觉得约瑟有些被埃及同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约瑟确实信守了他的诺言。创世纪第48章则完全聚焦于以色列民的未来。这里的故事重点描述了约瑟的两个在埃及出生的儿子，长子马拿西和次子以法莲。他们那个时候很可能有20多岁了。约瑟得知他父亲即将过世，便带着两个儿子来到父亲的床前。雅各，这个地方又被称为以色列，对约瑟说话，并开始回顾多年前神对他的应许。然后在第5节当中，他谈到了这两个孙子，对约瑟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通过这句话，雅各其实就是收养了这两个孙子，使他们与自己的儿子享有同等的地位。约瑟意识到他父亲将要给这两个年轻人祝福，于是他将长子马拿西安排在雅各的右手边，象征着尊贵显赫的地位，将次子以法莲安排在雅各的左手边，第13节。但就在雅各开始祝福的时候，他突然双手交叉，将更大的祝福给了次子以法莲。第17到19节接着说，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

们的计划。有时神会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以便让一切都回归正轨。也许你原本的一些计划、一些梦想正在逐渐消失，无法实现。也许神为你关上了某些门，或者别人得到了你想要的祝福。有时神会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以便让一切都回归正轨。我至今还记得，在我的神学院学习结束后，我申请去教会做牧师。有一间小教会对我很感兴趣，看起来一切都很合适。于是我和我妻子去那里聚会和实习，我也开始在那里讲道，并与教会的管理层会面。我妻子那个时候刚生下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因此我们也准备好安顿下来，并开始新的事工。但就在正式毕业的一周之后，那间教会突然通知我，他们最后不再考虑请我过去服侍。坦白地说，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就在几个月之后，神将我们的心转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最终从零开始建立了一间教会，并在那里服侍了将近40年的时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非常喜欢说，神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打开一扇窗。我们爬过了那扇窗，并且学到了约瑟所学的功课，那就是神的想法和计划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想法和计划，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你关注的那扇门会一直紧闭着，但神会打开一扇窗，让你通往完全不同的地方。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在约瑟的一生中，你看到了哪些敬虔的领导特质？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哪些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呢？第二，在雅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你从他身上看到了哪些成熟信心的标志呢？这能如何鼓励和激励你与主同行呢？约瑟曾经被虐待、被囚禁、被遗忘，但他始终忠心于神，而神最终也高举了他，并大大的使用了他。他的经历、他的生命告诉我们，我们的角色就是始终忠心于神，然后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和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并且通过我们来做工。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如果你的旨意合你喜乐，乃是在乎我父痛苦之恶，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

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感到最沮丧的事情，常常都不是刻板机械化的事情，而是与人有关的，包括家庭成员和工作中的伙伴，与我们自己所设定的那些难以琢磨的，以至于让我们心痛的目标息息相关。他们常常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或者我们希望某些事情不会发生的情况之下发生。接受这些你不能改变的现状，可以帮助你消除沮丧。千万不要以为你属灵有足够信心，或者祷告多就不会沮丧。然而当我们认识到，不论是在祝福中还是在沮丧当中，神大能的手都遮盖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可以说，神没有离弃我，因而我要来信靠他，愿他引导我走出沮丧。这时你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普世佳音。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一书5章4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如何才能得信心胜过世界呢？麦唐纳曾说，什么叫做胜了世界呢？胜了世界就是说，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神已经弃绝了你，而你对于神的信赖却仍然丝毫不移。虽然你的祷告得不着答应，好像神并没有听见一般，你却仍然继续着呼喊。虽然你看见世上充满了残忍，毫不顾惜人类的生命，也不顾念人类的恳求，你却仍然相信神是醒着的，并且是全然慈爱的。除神亲手给你的东西以外，并不期望得着别的，忍耐等候，宁愿饿死也不愿失去丝毫的信心。这就是顺了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与基督同死，因死得胜，与基督同活，每日得胜，在每天的每时每刻。

亲爱的朋友，在世上我们不断地遇见试探、悲伤、重担、疾病、死亡，而每时每刻这首诗是我们的祷告，与主同死同活，靠着信心仰望他时刻同在，蒙主的保守和恩佑。每时每刻这首圣诗是由我时刻需要你而产生的。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美国的芝加哥市举行，在一次教会聚会时，会众同唱我时刻需要主。有一位英国的传教士范里对韦特说，我觉得这首诗歌表达得不够确切，他只说我每一小时需要主，岂只是每一小时，而是每分每秒时时刻刻须臾不可离主。当时韦特虽说时刻需要主含有随时之意，但事后却觉得范里所言也不无道理，就写下了这首诗歌。韦特的女儿穆伟梅擅长作曲，就为此诗谱曲，她是穆迪的儿媳妇。孙基是穆迪布道团的领师，看到这首诗歌时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胜过世界，使我们能够靠着信心得着神的奖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10章。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我们先要回溯到罗马书的1:19-20，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罗马书10章的时候，我曾经在前面讲到，这一章的重点乃是信徒的旅程。当我们详细的描述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使人无法相信的。我们还思考保罗为以色列人得救所做的祷告。现在我们就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如果有人要相信，就需要进行祷告和宣告。在18节里面，保罗提到了神通过普遍启示进行的宣告。他引用了19:4，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保罗这里所指的是基于他没有引用19:19的3节所说的内容。19:1-3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所以我们在开头所读到的罗马书1:19-20，就提到了这种的宣告方式。保罗宣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他在10:20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5:1进行这样的推理：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神将那些不寻求他的人，通过普遍启示和宣告，吸引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吗？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最近接着一封信呢，他说，我觉得基督徒的信仰跟理性上所知道的和感性上的行为有矛盾，好像基督徒都应该相信神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也必然会为他们预备，所以呢，无论是好或者是坏，基督徒呢，都应该感谢和赞美。但是我不明白基督徒又为什么要祈祷，既然神早已经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给什么，而且也必然是对基督徒是最好的，那么在基督徒还没有求以前呢，神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了。如果基督徒真的相信这个真理的话呢，那么基督徒又何必要去祈求什么呢？他还是去求，这岂不是不相信神早已经知道他要什么吗？不相信神会给他呢？必然会为他预备最好的吗？因此我觉得基督徒的祈祷啊，已经是自相矛盾，令我这个不能够接受。那么我在这回答这位朋友，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想说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必祷告，还是想说呢，从你们的祷告我看出你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你的意思是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必祷告的话呢，那么显然的对很多的事情你还是不太了解。第一，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和神沟通，祷告并不是只求得好处，祷告比较全面的作用呢，应该说是和神沟通，求好处只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完全的。不错，神是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也答应给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跟他谈话，对不对？不然像你所说的，他什么都知道给我们好的，那么我们就不见人影，话也不说，连敷衍也懒得敷衍，这个岂不是功利主义到了一个很可怕的程度吗？再说第二，人有祷告的心理需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过或者听见过，有一些人呢是老是重复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他们或者有什么大的喜事，或者是遇上了什么很震撼的事情，他们总要跟别人说的，好像要发泄心里面的这种感情，他们甚至说一次两次好几次还不够，还要说，虽然别人都听见了都知道了，可是呢他们还是好像是不说出来心里不快乐似的。这个诚然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是感性的，人本来就是感性的，往往因为是感性盖过了理性，不然呢就不会蛮不讲理，不会发生了这个世界大战，也不会为了争一口气那么芝麻绿豆的事就闹得天翻地覆，当然也不会有伟大的爱情故事。父母对家庭的牺牲，养育子女不计酬劳，自甘做牛做马，这些都是感性的。也许呢你还没有遇到一些令你震撼不得不这个一次说了又说一次的这种事情，也许呢你还没有了解自己，其实呢你可能也曾经有很多次重复某一些话，只是自己不觉得而已。比如说我们自以为有一些什么精彩的高见呢，就是常常会一遍一遍的再说。无论如何呢，人绝对不是纯理性的，神造人呢就让人有倾诉的需要，闷在心里呢会憋成病的，精神病啊生理病都会憋出来的。把一个犯人独自囚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这个是文明监狱里面的重刑，但是这么多的人又有几个肯听我们的心事呢？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听自己的，更不要说去听一个不停的那重复过去的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主耶稣了解我们，他教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感受，不说出来就不痛快，可是没有人愿意听。告诉神，虽然他已经知道，他也愿意听，他了解。不过呢，也不要以为这是一种的手段，以为话多了呢必蒙垂听，这个也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因为主耶稣也不鼓励我们老是这么神经质。他在马太福音6:7-8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放松心情，不要挂虑，天父已经知道。因此呢，我们跟天父的谈话才能够进行，而不是老在这个陈旧的旧事上在那绕圈子。第三点就是人最爱和知己谈话。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最喜欢谈话的对象是谁呢？和谁谈话的时候最感觉到快乐？是不是那些陌生人、不了解我们的人？那么需要我们从头一样一样的都解释给他听？其实我们最爱谈话的人就是知己，是知我心意的人，就是说半句话他就能明白的，甚至于不必多费唇舌，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是我们还是喜欢跟他们谈话，非常爱跟他们谈话，而且还是喋喋不休地跟他们谈话，还说什么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已经了解我们、知道我们了吗？为什么我们还得说呢？因为两个人中间呢有一份的情谊。谈心呢不是理性的报告，是心灵的沟通。那些半句多的只是话不投机的人，这个和你所推想的是不是刚好相反呢？第四点就是困难不一定是祝福。假设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相信神是赏赐我们好的，就当无论是顺利都应该快快乐乐的感恩赞美，不应该像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总是求福、求健康、求平安、求美好家庭、求无灾无祸、工作顺利、有好的成绩等等。这个呢还算有点道理，不过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原因是好坏祸福呢也有一个公认的准则，并不至于是完全没有标准。不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福，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罗马书的5:12，我们看见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这不是一件好的东西，罪的结局呢死也是不好的，不然神就不必差遣他的爱子降世为我们代死赎罪，也不必赐给我们永生。如果所有的灾难都是好事，那么将来的新天新地呢也不需要好像是启示录21:4所说的，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难处就是难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幸，这个是事实，不需要去否认的。困难的成因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律，自招咒诅，可能是受人的连带，也可能是被魔鬼的攻击等等。这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也不一定是神的祝福。不错，赐福给人是神的心意，神造人以后呢马上就赐福给人，神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主耶稣他也说过，天父会给我们好的。可是耶稣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会自讨苦吃，不会受人陷害，不会遇见不幸的事情。耶稣并没有说所有的灾难都是好的，都是神的祝福。那怎么样的难处 才是祝福呢？很简单，就是必须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在其中点石为金，化腐朽为神奇，像以色列的先祖约瑟一样，把咒诅变成祝福，也像耶稣基督的苦难日后都变成了祝福。这个需要我们跟神配合，在患难里面坚守神的话，在受管教责罚的时候悔改回头。灾难呢，不会自动变成祝福。圣经的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请留意啊，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所有的难处都是祝福。惧怕和痛苦的感觉呢，其实是神赐给人的自卫本能。就比如说好像怕火，感觉火烧的时候是很疼，这样我们才知道避免被火烧伤。相信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失去这种的本能，所以我们仍然会感觉到痛苦，会哭。当然如果信心大的话，对天父绝对放心信任，知道神的祝福不只是现在此时此地的人间所看见的这几样东西，知道神的慈爱，神的大能，他能够并且也愿意为我们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就能够超越常人。因为那摆在眼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在患难中有盼望就有喜乐。不过这样的大信心呢，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长成的，也不是不劳而获垂手可得的。信心必须经过熬练成长，人生这个漫漫的长路，每个人都必须一步一步的迈进，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容许自己和别人都有时间成长，不是急功近利，也不可以责备人责备的太严格。反之，如果律己以严，待人以宽呢，那就是最好的了。来信的这位朋友自称是怀疑人，如果你收听的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了。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四个铁匠的故事。有四个铁匠，每个人拿到了一块铁柱形状的原始材料。第一个铁匠转手就把它给卖了，他拿了5块钱。第二个铁匠把铁柱做成了一个马蹄，并且把马蹄卖了25美元。第三个铁匠把铁柱打成了一堆铁针，又把它们以25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第四个铁匠仔细地将自己的铁柱子塑造成一批豪华手表里用的精密弹簧，后来把它们卖了25000美元。这四个人都是从相同的原始材料开始的，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程度的加工。这就好像不同的人对时间有不同的利用方式一样。上帝每天给我们每个人同样的24小时，有些人只顾着及时行乐，完全不考虑能利用时间来成就什么。这种心态使他们在经济上和心灵上都处于贫困的状态。但是从另一方面，那些会利用时间的人，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永恒中，都会得到很好的回应的。这就是为什么停下来考虑一下如何充分利用你的时间，就是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3:22-23。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69篇-7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6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的面前变为网络，他们吃得欢欢喜喜，就在这个吃的当中，他们有一点像博沙沙王的宴席，最后是他亡国的最后一顿宴席。他受到极大的恐惧害怕。本来他们的宴席是庆功宴，庆祝耶稣或者庆祝神的儿女被羞辱了，现在他们自己被在其中被抓住了，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在他们最喜欢在人平安的时候伤害人，出其不意的抓住人，现在就让他们的平安变为基建，陷害他们自己。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腰颤抖当然就是没有力量了。这些咒诅的话和我们看到等一下还要看到的那些咒诅的话，让我们也再一次说，这是因为他们作恶不悔改，这个不违背爱，因为这是可以减轻他们的罪恶。当神这样刑罚他们的时候，他们伤害人和自己悔改的机会都多得多，所以对他们是好的。只是我当然我不知道大卫在这时候会有什么爱，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如果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爱的。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这是很对的，希望恶人的住处变成荒场，就是没有恶人了嘛。今天我们希望满街都是流氓，还是流氓都不见了嘛？今天我们希望那个罪恶最多的地方变成荒凉，还是罪恶最多的地方继续滋生罪恶呢？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当然就是不仅讲他们希望他们死亡，而且他们的恶行没有人继承。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的愁苦。好，这里当然我想一部分可以用在耶稣身上。耶稣被击打的时候他们讥笑他，大卫被击打的时候，神的儿女被击打的时候有人会讥笑他，但是这个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有一部分又不能应用在他身上，因为大卫被击打兼有他自己的罪恶以及别人的罪恶，而耶稣并没有自己的罪恶，是别人的罪恶。所以耶稣被击打纯粹不像大卫被击打，耶稣被击打纯粹是代赎，就这些人都是落井下石嘛，火上加油嘛。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这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非常可能表示说，哦，他说我们去掉了一个恶人。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是不是这些人有的原来在生命册上，或者有的原来是在人间被称赞的好人好事当中？各位，我不晓得了。29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歌颂上帝胜过献祭，忧伤痛悔的心胜过献祭，在需要的时候求告神胜过献祭，就是把上帝当作一个绝对的救主依靠，而且赞美他，这是神最喜悦的，因为这是最应当的，因为这是最正常的，因为这是神恰恰好就是为我们做的这些，他就是配得这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心苏醒。求你叫那第六节，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现在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这里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到好像是耶稣复活了，或者讲到了神替义人伸冤了。谦卑的人就继续信靠上帝的人，他看到当然就很高兴嘛，看到神的公义彰显，神的慈爱彰显，义人被伸冤了，
然后我们这些寻求神的人，我们当然也就醒过来。苏醒也就是可能表示他们不寻求的那就糊涂了，可能表示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像一到三节那种状况已经都昏迷过去了，现在醒过来了。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穷乏和被囚都不必，主要应该不是字面上讲他金钱穷乏，指他身体被囚，重点是在讲到他是在被逼迫，被罪恶的世界逼迫，是为义受逼迫的，是为主受逼迫的。愿天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所以我们实在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是要多少到字面讲，就是真的羊、动物鱼类都可以赞美上帝，还是只是一个形容。但是为什么要叫天地万物都赞美神，除了表示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太伟大的事情了，用在新约当中弥赛亚的复活，用在这里，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神主持了正义，拯救，发了他的慈悲怜悯，天地洋海都赞美他。如果我们再讲的扩大一点，我们也可以说一切的万物如同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都因为人的罪恶在叹息当中，因着弥赛亚的死和复活，因着弥赛亚拯救，万物都得到了，各得其所，所以就赞美神。三十五节，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也要住在那里，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以色列人也可能讲到他们的被掳回归，重新被建造，也可以讲到教会在末世的时候被建造，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而且是一代一代的承受下去。爱神高举神名的，我为你的殿，我为你的名，我为人羞辱你的殿，你的名，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愤怒，竟然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来对付这未受割礼的人在侮辱耶和华的军队吗？这是大卫所说的话。好，七十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而这里都是仇敌，这里都是强大的仇敌，这里都是神的仆人在极大的而且迫切的艰难中，要杀他，喜悦他遭害，因为他们恨神，因为他们恨神的仆人，因为他们自己行为是恶的，就恨这些人。这说啊哈啊哈，我们不太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应该就表达一种羞辱，一种轻看，所以叫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报应，就是羞愧。愿一切寻求你的啊、哦，我们寻求神，我们寻求神。当我们不是直接寻到神，而是可以说我们比较间接看到其他寻求神的人蒙福了，就跟前面我们看到的，我们就因为神高兴。其实这句话就是愿一切寻求你的都因寻到了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我们喜爱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然喜爱，神的拯救临到我们当然兴奋。那我们常常说，不仅表示我们在蒙拯救以后不忘恩负义，我们常常说，也表示我们继续常常需要他的拯救，也表示我们继续常常会经历到艰难。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单言。第七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各位，你看这些经文，我们现在就很快看过去，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句子啊，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就是神的儿女会这样呼求神，而且这样迫切，
那这样危难，那岂不是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是会有这样的情形？神没有不公不义，神也没有看到，神也不是喜欢我们被虐待，神也不是要让我们被在窘境当中窘到够窘了他才来救我们，好像我们感谢他，好像我们知道他真是伟大，好像我们知道他真是我们自己真是不行。神都是存着善意的，神都是有最恰当的时间，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来学习，这个学习就是最基本，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了。我没有上帝聪明，我没有上帝公义，我没有上帝有智慧，事实上我完全没有的。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也不是因为我的公义，凭你的公义是你的公平和你对你自己的应许是实现的，说话算话，这叫公义，我们自己没有公义。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命定不减少我们要做的事，要做的呼求，而且可能有的等待。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救我脱离。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这我们也再一次希望，在年长年幼或者是甚至很小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够说神的恩惠可以临到他身上。就我始终觉得我们对于年轻人到教会来，或者年幼人小孩子知识还不够头脑还不聪明的人认识上帝，我们始终会觉得这有点困难。就我再一次说，各位，我不知道像认识三位一体或者认识十字架救恩，一个博士会比一个小孩子有更大的优势，我不觉得这样。因为基督教的救恩不是就是你头脑知识的问题，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他年幼他就知道依靠上帝，这不是很大的提醒吗？不是大人才会依靠上帝，小孩子可能更能依靠上帝。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他认识一件事，虽然这我们实在不太敢讲哈。今天传道士也去看到小孩子刚出母胎，出母腹的是上帝使他出母腹。各位，这句话也可以照非常字面来看，一个孩子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有极多的危险。这当然也是很奇怪的事，上帝的安排应该让小孩子从母腹中出来应该是很容易的，怎么这么困难？甚至这么多的时候有死亡，不是母死就是子死，或者双方都死。就我们看到在我们以为很正常的事情里面，上帝也有很奇妙的带领。当然这件事我们也想到，应该原来神创造不是困难的，只是因为人的罪恶生产就痛苦了。所以保罗就讲到了，如果女人是敬虔的，会在生产的事上得救，就是生产是一件喜悦的事，得到生命，但生产也是一件死亡的事，需要被拯救。我出母腹就是被你扶持，我必常常赞美你。就是赞美包括我能出母腹，我不太敢讲出母腹的婴孩就不能赞美，不过他要能赞美也跟我们能赞美一样，是圣灵的工作，是他必须有信心，是他必须有神的话。你说他怎么能听到神的话？你又怎么知道他不能听到神的话呢？你又怎么知道他在你腹中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或者你对他说的话不能够安慰他，不能让他认识上帝？这我们实在不知道。起码经文里面他是被上帝保守的。第七节，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也不知道以我为怪它原文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显然是许多人认为你这么去依靠上帝是怪怪的，是笨笨的，是不应该的，但我还是依靠你。许多人在攻击我，我会在患难的时候跑到你那里去。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我仍然以你为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这意思应该就是我口里不断的赞美你，我口里不断的荣耀你，
这当然也包括心思意念和行为。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哦，这句话也不要以为是轻松的。我们年老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句话多么宝贵，因为老人是被轻看，老人是被遗忘的，老人也是有自卑感的，老人恐怕也有很多，如果不信靠上帝，很多的越来越怪，越来越叫人厌烦的。我们已经是不太能自理了，这个年老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求神不要丢弃我们。当然了，神从来不会丢弃，这话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不要丢弃神哦。有一句话也要小心的看，应该是在箴言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我呼求你们的时候，我呼叫你们归向我的时候，你们不理，所以你们呼求我的时候，我也不理你。那箴言第一章讲，那这话看起来好像耶和华很小气，不是耶和华小气，耶和华只是在提醒我们，你趁早趁着耶和华在呼求你的时候，你赶快对他有回应啊！如果你不在年轻的时候不尽早尽快的回应上帝，听从上帝，那么等到你年老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根本就不会呼求神了。你今天看多少可怜的老人也好，小孩子也好，中年也好，他不会呼求神的，不但不呼求神，还咒骂神呢。就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不是有意思，也很难过。就我有一次说，我碰到过癌症病人嘛，他不信靠上帝，他根本不信神。哎，他痛他会骂上帝，你不信神，你骂什么上帝啊？你又不信有一个上帝，你去骂一个你不信存在的东西。所以人实在是相信上帝，人知道有上帝，然后他就是用种种的理由不承认上帝，好让自己犯罪，好让自己自大，然后又要承认上帝，好让自己愤怒的时候有个责备的对象。这是人真是很可耻哈。不过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我们在力气衰弱的时候求神不离弃我们，当然就是我们在力气强大的时候不要离弃上帝啊。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这都是这些咒诅的诗，因为这些人是这样无情无义。你除了求神的恩典，求神的公义彰显出来，免得世道人心越来越糟糕，免得这个人在地狱里受的刑罚越来越重，那你还能有什么样的祷告呢？不远离神，那不远离这个痛苦的人，那个与亲近神的人为敌的，他们要被消灭。第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这当然也是信心的勉励。各位，信心的勉励跟他实际生活中难以有信心的痛苦，都在圣灵的默示下表达出来。我要常常盼望，他的确常常盼望，虽然他在盼望中常常也是哀嚎。越发赞美你，虽然他在越发赞美主的时候也常常越发哀嚎。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太多了，终日述说。那我们继续祷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是终日闭口，因为我们说不出来，不计其数是一个都没有，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救恩，看不到上帝可以述说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到十字架美好，你就可以在每件事上学习述说赞美主。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到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并不是说只讲上帝的公义。我们多次讲过，神的任何一个属性，神的公义，神的大能，神的善良，其实都是跟其他他的特质是一样的。所以单说神的公义，也就单说神的大能，说神的公平，就我们每一次在用一个方式来表达神的时候，都希望是表达神的全面。其实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其实就是说我单单要提说你，只有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求告的。十七节，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你一直都在教训我。哦，这句话也是逐日学很需要的哦。年幼你就教训我，我出母腹你就服侍我，出母腹都是出于你，出了母腹以后也是你在服我，出了母腹以后你就教训我，一直到今天。可能这经文真是可以说人的一生呢，出母胎到年老发白，都是你，所以我也一直传扬你的作为。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干什么？不是贪生怕死，不是老而不死思为贼，是什么？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我要跟人家讲啊，我要跟下一代。哎呦，今天我还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学习敬畏主，到老真是一个。真是孔子说的对，真是贼啊，人家讨厌你，你辈分又高，又没办法，你又倚老卖老。我们年老要活下去干什么？就是不是年老做一个那种惹人讨厌，然后脾气怪。我要活下去是要指示你的能力给下一代。我是不要表示什么我九十岁的时候还可以打羽毛球什么这一类的事，我要九十岁的时候仍然在指示下一代关于上帝的事。那其实你在哪些时候不应该做这个事吗？我们不是每一个时候都在做传道人，都是职业的传道人，但我们每个时候都在见证主。这个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也要小心，人总会曲解。第十九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的那个高和大，不仅表示伟大，也表示有的时候表示难测啊。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我们上来。神使我们经历这些，不管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或神磨练我们，或神有什么其他美好的旨意。总是神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带领是美好的，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过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最后这一句话，可能那个修养好一点的人觉得是，哎呀，话这个是多余的话，这个是画蛇添足了，不要有这句话，就讲论神的公义吧。可是不是多余的，神的公义不仅是他公平的分配、公平的管理、公平的施恩，也是他公平的处罚。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我们也越发赞美主。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92篇，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呀，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呀，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诗篇第93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呀，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呀，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诗篇第94篇。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呐，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呀，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呀，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呀，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呀，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诗篇第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第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第97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哪，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呀，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第98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

0: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着神所赐的恩典，每一天都是快乐日。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贺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犹大国就这样的被攻破了，其实他们被围城了这么久，早就已经外强中干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本来是想要等着他们自动投降就好，正像天父借着耶利米告诉犹大王和百姓的那样，而最后的一次警告也差一点打动了犹大王西底家，可惜他还下不了决心听天父爸爸的话，巴比伦王就已经失去了耐性，开始全力攻城，国家也就这样被灭掉了，西底家王也被抓了。而故事就到这里吗？当然不，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让音乐带着我们一起进到圣经的世界里面吧。

0: 西底家王在那段巴比伦权力工程的时期，放弃最后听从天父爸爸要求投降的机会，就这样的让国家被攻破，耶路撒冷城也被烧毁。巴比伦的军队一路追击逃亡的国王、王族和他们的卫队，没有多远就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追上了西底家。当西底家王被抓到，送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巴比伦王就开始聚集他的将领，要来一场大审判，也警告周边想要背叛他的国家。于是经过一场简单的审判之后，就派人当着西底家王的面前先杀了他所有的王子，再来就是跟着他逃跑的这些贵族都一个一个受害，最后非常残忍的又弄瞎了西底家王的眼睛，让他最后看到的都是这些跟随他的人被杀害的画面。这实在是比直接杀了西底家还要可怕，不但这样，还用链子锁着他，拉着他沿路游街回到巴比伦去。而接着巴比伦人就开始大肆的放火烧了王宫和民房，又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块块拆掉，这样就按着天父的预言一件一件的发生了。真的是难以想象这时候的西底家会有多后悔，那些不相信耶利米先知的人现在到底又在想什么呢？尼布甲尼撒王班师回朝，他带着西底家王一路回到巴比伦，而他留下了尼布撒拉旦元帅来处理剩下的事情。尼布撒拉旦开始把留在城里还有向他投降的人，有专门技术的，有丰厚财物的，都给俘虏预备了一起要带回巴比伦去。最后他只把那些最穷苦没有财产的继续留在犹大地，把那些清出来的葡萄园和田地再次分配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去照顾。这当中有一个人似乎被大家遗忘了，就是关在王宫中的耶利米，他会不会给一把火烧死了呢？当然不是，天父还记得他的。才刚破城不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下了命令给尼布撒拉旦元帅说，
1: 去赶紧把耶利米找来，要好好对待他，不可以伤害他，他有什么要求就替他办好。
0: 原来耶利米在传讲讯息的时候，巴比伦王就已经听说这号人物在城里面要大家好好的投降的，也许他会以为耶利米是很支持他的，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尼布甲尼撒王会想要赶快把他找出来，也给他一些奖赏。收到了巴比伦王的命令，尼布撒拉旦就带着一批官员很快的从王宫的监狱里面把耶利米给放了出来，而且交给沙凡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来照顾，也要他们好好安排的能够让耶利米回去。于是耶利米就回到他的同胞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利米被关到枯井的时候，有一个人去通报了国王把耶利米救了出来的那件事情吗？当时去通报国王的那个宫廷太监叫以伯米勒，而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天父上帝让耶利米对以伯米勒说，
1: 我要照我宣布的毁灭这城，而你以伯米勒，你将亲眼看到这件事的发生，但是天父上帝要保护你，你不会被交给要害你的人，也不会死在刀下，你一定能保全生命，因为你是真心相信天父上帝的。
0: 以伯米勒就这样的也跟着被保护回到民间安心的居住。而耶利米在被释放之后回到家里头，天父就跟他说话也安慰他。那个时候带着耶利米的护卫长还把耶利米叫到一边去对他说，
1: 上帝你的神都说要毁灭这个地方了，现在呢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去做了，你已经被释放自由了，如果呢你要跟我去巴比伦，我就带你一起去，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如果你不愿意也可以不用去，这块土地都在你的面前，你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的。
0: 耶利米还没有回答他，尼布撒拉旦就接着强调，他也可以回到沙凡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因为巴比伦王已经指派他做犹大各城的首长，或者耶利米可以帮上他的忙。 最后他们送了耶利米一些礼物和旅途当中所需要的粮食，就让耶利米自己走了。而耶利米也就直接回到米斯巴去找基大利，继续的跟他留在本地，跟同胞们住在一起。果然基大利就按着巴比伦王的指派担任起犹大地区的省长。这个时候有一些犹大的官员还没有投降四散的部队，知道巴比伦已经撤军了，也听见巴比伦王指派基大利做犹大的总督，让他管理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最贫穷的人。于是这些官员包括尼琛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丹户莫的儿子希莱亚、尼陀法人以非的儿子们，还有马家人耶撒尼亚，他率领他们的部属就来到米斯巴回去见基大利。这时候省长基大利听到他们来了，就赶紧接见他们，又积极地向他们保证说，
1: 你们不用害怕向巴比伦人投降，只管留在我这儿，只要继续服侍巴比伦王，一切都会顺利没事的。他们如果来找我，我会亲自留在米斯巴在这里跟他们说明的，代表你们来跟他们交涉，你们只管安居乐业，安心耕种居住就是了。
0: 就这样，一批批知道可以安心回家的以色列人开始回到犹大地，也在当地再次的定居下来。很可惜，这样平静的生活没有多久，有一些逃散还没有投降的部队却为此感到非常的不满。有一批属于约翰南管理的指挥官，他们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私下的对他说，
2: 你知道亚门王巴利斯已经打发以实玛利预备来刺杀你了吗？
0: 基大利听了是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他们看基大利也没有打算做什么预防的动作，于是约哈南又私下跟基大利说，
2: 不如这样，请你准许我私下去把以实玛利杀了，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又何必让他有机会杀你呢？如果你被暗杀了，这些在犹大的百姓可又要面对一次巴比伦的攻击，剩下的犹太人可都是会被当作暴乱分子给杀掉的。
0: 可是基大利却坚决地不许他们这样做，还说约哈南他们冤枉了以实玛利。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而基大利对于约哈南的责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儿童圣经故事，你就知道咯。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也来数算神的恩典，将每天所遇到的事，无论好坏，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感谢他。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你若知道义的神，
2: 要说什么？
3: 阿们。
1: 你若知道义的神，
2: 该说什么？肯定一点。
3: 阿们。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利剑，你准备好了吗？以弗所书第六章13-17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第四章12-13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1: 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一位危地马拉的宣教士。
0: 当李克的家人开车回家时，他说，
1: 那位先生给我们看了一把弯刀，它很大很锋利。
2: 什么是弯刀？
0: 李克的妹妹问。
1: 有点像一把剑，它可以用作武器。但那位宣教士说，危地马拉的人在做农活时用它来砍高高的草，挖松泥土。他们也用它来砍甘蔗和其他植物，听起来很有用，我也想要一个。
2: 你用它做什么？你不需要一把剑，他们为什么不叫它剑呢？
0: 爸爸笑了，
3: 我们家里有几把剑，你们知道吗？
0: 是的，妈妈说，事实上，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把。
2: 不，我绝对没有一把剑，李克也没有。
3: 不，你有，李克也有，瞧。
0: 爸爸指着李克手里拿的圣经说，
3: 就是圣经。圣经被称为圣灵的宝剑，它可以指出我们的罪，识破我们的谎言和借口。
0: 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自以为我比别人都好，我满足于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但后来，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圣经。当我开始读它时，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好。上帝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让我知道了自己是怎么得罪了他。要怎样才能通过耶稣得救？最终我信了耶稣。现在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需要信靠他。
3: 你看，圣经真的很锋利，足以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耶稣。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读圣经时有没有被判有罪？他是不是卸下了你的防御，显出了你生命中的罪恶？圣经可以刺透我们的心，显明我们的罪，但他也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死的，这样我们才能得救。相信他能把你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然后继续读圣经。今日秘诀：圣经刺透我们的心。今日金句：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

在什么地方？小羊，小羊，我找你好久，为你我受万般艰难痛苦，听见我声音，快回来吧。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很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见到您。这是一段属于您和石成还有爱我们的主的时间，让我们一块儿来享受它，也来珍惜它。昨天我去看一个朋友，他那个刚刚满周岁的儿子已经会走路了，看着他蹒跚的到处走，看着他一会儿跌倒一会儿又爬起来再走，我不由得从心里边佩服他。想到我们人的一生曾经遇到过多少的挫折和多少次的失败，假使我们能够跟小孩子一样，每次跌倒了每次都站起来，每次失败了每次又从败部复活，假使我们能够和做父母的一样，每一次孩子跌倒每次给他机会重新再来，每一次孩子失败每一次帮他再站起来，那么这个世界会充满了多么大的鼓励、慈爱和生气啊。事实上我真是欣赏女子花式溜冰好手关颖珊，我在电视上看见她在比赛的时候摔倒了，我也看见她站起来继续用他的最优美的姿势跟最高度的技巧得回他的奖牌。我也非常欣赏男子网球选手张德培，记者们说张德培是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员，他的对手从来不敢对他掉以轻心，因为他即使连输三局他还会加倍的拼命把对手打输，赢得最后的胜利。我认识一些病人，他们虽然一再被病魔袭击，但是他们屡败屡战，从不灰心，从不失望，照样喜乐洋溢。我也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在工作上受到了很严重的失败，但是他走过了生命的低谷，继续向前冲刺。这种跌倒了还有勇气爬起来，失败了还能够奋斗到底的精神实在是不容易的呀。不过在跌倒在失败的时候自己能够站起来从败部复活的人固然不多，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接受那些个曾经跌倒曾经失败过的人也的确很少。当一个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谁敢去跟他做朋友啊？当一个人有了不好的记录以后，谁还敢收留他呢？这么说起来，能够让失败跌倒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这实在是需要相当大的爱心才行啊。我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说到一个作奸犯科的人，他好不容易服完了刑，从监狱里出来，决心重新做人。可是他走到街上找不到一份工作，也没有一个人敢让他到他的家里去住宿。他游荡了好久，一直到晚上才有一个传道人看见他，可怜他，邀请他一块吃饭，并且很慷慨地说他可以住在他们家里，不管住多久都没有问题。结果第二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敲门，是一个警察带着那个昨天晚上住在他家里的客人站在门口。警察说，牧师啊，我知道这个人昨天晚上是住在你的家里的，可是他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偷了你们家里的这些个银器逃走了，现在请你认一认这些个银器是不是你们的。那个传道人看看那些个银器，果然不错，就是他平常放在饭厅里的。再看一看昨天晚上的那个客人，他低着头一副绝望的样子，传道人不禁起了一阵怜悯他的心。他就对警察说，警察先生，谢谢您的好心，不过这一回您恐怕是弄错了，这些个银器是我的，可是是我送给这位先生的。警察一下子愣住了，过了半天 他才摇摇头说，好吧，既然是这样，就算我错了吧。他把那个人手上的手铐打开，转身就走了。警察走了以后，传道人又把昨晚的那个客人带进屋子里来。那个客人跪在传道人面前痛哭流涕，他说，先生，您为什么要饶恕我呢？传道人说，谁不会犯错呀，神曾经给我们很多人第二次改过的机会呀，让我们可以失败了再站起来呀，我也应该给你第二次的机会呀。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个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在圣经里，亚伯拉罕曾经自作聪明，用自己的办法从他的使女夏甲得了一个儿子，神却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让他经历到神是实无变有的神，让他的信心走到另外一个高峰。在圣经里，当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时候，他们曾经因为犯罪而败在爱城人的手里，神却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等他们把罪彻底对付清楚以后，他们就经历到神所应许的胜利。还有士师三孙，在所有圣经的人物里，三孙要算是一个最放荡的人了，可是最后他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再一次给他力量。士师记16:30说，三孙死时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再说大卫不也是一个在情欲上跌倒过的人吗？他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可是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后来先知约拿不肯接受神的呼召，不肯去向尼尼微人说预言，反而逃到他失去，神让他在鱼肚子里3天3夜，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然后又第二次呼召他，再叫他到尼尼微去传讲神的信息。至于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捉的时候，他们全部离开了耶稣，甚至于彼得3次公开地否认耶稣，不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差遣他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他更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在使徒行传里，年轻人马可曾经是一个福音工厂上的逃兵，神却没有丢弃他，反而给他机会，受到彼得的栽培，成为一个对福音有益的人。所以听众朋友，腓立比书3:13-14上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我们的神总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教我们能够败部复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给别人一次机会呢？也许我们今天妻子或者是丈夫曾经伤透了我们的心，也许我们面前遇到的一些个人曾经欺诈我们，曾经蒙骗我们，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回转过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接纳他一次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伸手帮助他一次呢？而且如果我们的神总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自暴自弃，怎么能够因为一再的失败，一再的跌倒，就灰心，就随流失去呢？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重新来过，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要记住，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从来不撇下我们， 也不丢弃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软弱失败，可是你总是收纳我们，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再为你打一次胜仗。我们也要照着你的样式去接纳，去帮助，去扶持那些个曾经失败曾经跌倒过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圣经讲坛，收听张路加牧师主讲的信息系列，跟随主的脚踪行。我们来听牢记宝训的第一部分。张牧师来自中国，他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在大学时重生得救，曾经先后在美国的福乐神学院以及台福神学院造就。下面我们来听牢记宝训。
1: 我们特别提了一下哈，整卷马太福音哈，一共有几章？有没有人知道马太福音总共有几章的圣经啊？28章哈，28章圣经哈。那28章圣经里面哈，你会发现很奇妙哈，里面提到一共有7座山哈，有这个7座山。那7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不但神用7天来这个整个代表着6天的创造，第7天的安息。我们常常会发现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7，我们都知道7这个数字把神跟人放在一起，通常3来代表神，我们常常说3位一体的上帝。那圣经也常常给我们看见4好像是代表着人的数字哈。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南北哈，4面8方常常啊这一些的这个用4的数字来代表人。但是当人真正归回神，人跟神合在一起的时候啊，一个完整哈，神的数字跟人的数字合在一起。那我们都记得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有这个10架7言。那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发现有7座山。那从第4章开始，那座山今天早上我们讲过，那座山我们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字啊？试探山。就是当撒旦在马太福音4章8节说，那里把耶稣带到最高的那座山，在那里就来试探耶稣。那座山是在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是在以色列南部那个犹大旷野，那里那个很高的那个山。那我们知道其实早上我们提过，耶稣受试探有3次，不但在那个旷野里面，当他饿的时候撒旦来趁虚而入来试探他，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同时他也把耶稣带到了圣殿的殿顶，其实是殿的刺，就是在那个脚的那个上面。那那个地方现在还在，在耶路撒冷城那个哭墙的旁边西北角那个脚上。那么就让耶稣从那里跳下去，意思来显明出这个耶稣的能力。那不但这样，而且呢他把他带到这个最高的山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犹大旷野那个最高的山上，那让耶稣来把下面的万国的荣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显出来啊，叫耶稣说，如果你拜我，那这一切都给你。所以我们从早上从耶稣受的3次试探里面，结合到约翰一书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撒旦常常用这3个方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试探。那我们早上也提过，按照雅各书的1章12节到15节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试探那个来源源头是出于恶者撒旦，他叫我们不走天路。但是神的美意很奇妙，撒旦要害我们，要杀我们身体，杀我们灵魂，但是神却能够把它变成一件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那你说那些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他们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要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看见撒旦常常是要做坏事，但是神在掌权，他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件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事。那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试探出于恶者，但是我们在试探里面，如果我们妥协，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在与这个撒旦的试探来相配合，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把这个责任都推给撒旦。 我们自己要负责任，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个变成一个管道，让这个试探可以能够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来靠主的恩典来拒绝试探，不让试探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好像耶稣那个榜样一样。我们也看见圣经的一些的例子，有失败的，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靠神的恩典能够来胜过试探。好，那我们早上特别提到胜过试探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单单的仰望神，迫切的仰望神，靠着祷告来胜过；第二个就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熟读神的话语，好像耶稣一样，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挑战，抵挡撒旦的攻击。当我们存一个单单侍奉神、单单敬拜神的心 ，worship the Lord only， 这是耶稣对撒旦讲的，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来抵挡撒旦。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座山。好，我还是用这个照片。好，这个是大概有的人去过就知道，还是在黄山。好，那其实凌晨里面你翻山越岭，你常常会发现那个境界更美丽，更美丽。早上我们看的那个照片是日出的照片。好，我们现在发现，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要在属灵的路上来跟随主的脚中行，这也是我们这一堂的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我们不但需要得胜试探，这是我们刚刚信主以后，我们初初跑这个属灵的道路，第一个山碰到就是试探山。我们第二方面能够跑得稳，我们很需要的就是要来经历这座山，叫做宝训山。宝训山，今天有的人也把它称为八福山，八福山。那么这座山在以色列的境内，今天可以看到在加利利海的南边一点，叫 Mountain of Tabor， 有的叫它做塔伯山。就是耶稣在这个山上呢，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然后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耶稣下了山。好，所以你发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就是整个讲耶稣在这座山上，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塔伯山，但是今天很多人把它称为八福山， Mountain of Beatitude， 八福山，或者用更准确的来讲，我们可以称它为宝训山。耶稣在那个山上所教导我们的这些宝贵的教训，当我们真正要往前跑的时候，你发现除非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往前奔走。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在地上忙碌，我们好像做这样做那样，我们抓这样抓那样，但是最宝贵的我们常常失去，就蛮可惜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洲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他是温州人，以前在温州生活的，他就跟我讲，因为我当时看到他就蛮难过，因为那个弟兄是一个残疾，他那个一个脚要拄一个拐杖走路。那后来他跟我提起一件事，他说，张牧师，你知道我这个脚是怎么残废的？他因为知道我从上海去的，他说我这个脚残废也跟你们上海有很大的关系。他这样一讲，我就心里面这个就一凉，我想说怎么他的脚这跟上海有很大关系，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以前啊，他说你们上海啊，当然这个是二三十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他说你们上海这个皮鞋很出名，当然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上海是中国的这个轻工业产品的重要基地，所以上海的这个皮鞋这个出产不但说价钱蛮便宜，而且这个质量很好。那么这个弟兄他说他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他就这个听说上海的皮鞋很好，那么他就要到上海来买皮鞋。那所以他有一次就坐了火车就到上海买皮鞋，结果呢就那个年头其实买皮鞋蛮不容易的，常常有时候一出来就大家排队啊抢购啊，就很快就卖完了。所以他有一次看到刚好有一家皮鞋店在南京路上，那么他就跑过去就排队，总算给他抢到那双皮鞋，他就很满意，因为质量很好，价钱也不错，很高兴。那么他说他买了皮鞋以后呢，就 要回温州，结果那个年头啊，那个啊，这个火车很挤哈、啊。虽然每个人都有票，不过大家都不太讲次序啊。这个火车一到就往上冲啊，要抢着上火车。那么结果他说他那个时候挤啊，就手里又拿又已经买了很多东西哈、啊，特别宝贵就那双皮鞋哈、啊，因为他在上海也穿了一下哈、啊，去见客人啊，什么拜访邻居亲戚啊也穿了一下，但是他又不太舍得穿哈。啊所以他就把那个皮鞋拿在手里面，就要挤那个火车。就火车他说啊太挤了，到后来一不小心发现掉了一只皮鞋哈，掉只皮鞋呢他就很紧张，一看那皮鞋掉到那个火车底下去了，那么他就很着急。他本来已经上去了，但是想说不行，我带一只皮鞋回去没用，他又挤下来要去拿那个皮鞋。其实当时很多人就说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下面的人已经上火车了，他不行，皮鞋掉一只不行，他就下来哈。那没想到他下来捡的时候啊，刚好就是啊、这个时候啊，没想到那个火车就开始开动了，一动了结果他一只脚就被压在火车底下。哎呀，后来他说这个当时就差不多人要休克哈，人要昏过去，后来赶快别人就把他送到医院啊，哇结果医院抢救最后发现不行，那个脚那个地方哈已经压得太严重了哈，如果不截肢的话就会整个身体会影响，所以他们在医院里帮他截肢了哈。啊，他说最讽刺，他说当他这个做完手术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来看他，手里提着一只皮鞋哈，告诉他说这只皮鞋是你刚刚掉的哈。结果他发现那时候那只皮鞋已经对他没有用了，因为他只剩一只脚，其实他只需要一只鞋。哎呀，那个弟兄他跟我讲这件事，他说他今天回想起来，他说常常在人生里面看那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没有抓到真正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在地上也是这样，我们抓这样抓那样，但是最宝贵的神的话，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说食物不重要，我们吃饭都很重要，但是人真正活着是靠神的话。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主的教训主的教导不重视，我们去抓那些，最后你发现呢，就好像那只皮鞋一样，等到你有一天得到的时候发现其实已经没有用了。我们人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忙碌了半天，最后真正要的我们没有，不需要的我们一大堆。那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个人家里蛮有意思，到他们家一进去就看地上一大堆的鞋子，我以为他们家开聚会好像我们这样一样，门口都是鞋，后来他家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他先生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多鞋？他说这鞋都是我太太的，他跟我说我太太一共有125双鞋，他还带我去参观他太太的鞋柜。他说我太太别的没有爱好，就是到哪里经过鞋店他一定要进去，他总觉得他还缺少一双鞋，因为他要配各样颜色，上面什么衣服下面什么鞋，春夏秋冬四季。他说已经100多双鞋了，我当时心里想说你太太到底是人还是蜈蚣？那如果蜈蚣有100多只脚，太太只有2只脚怎么需要125双鞋？不过他先生跟我说我太太总觉得还缺一双鞋他没有找到，所以他现在每次经过鞋店他还一定要进去。我想我们常常也有这种心态，有时候我们好像地上感觉这样那样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耶稣最重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宝贵的。那这个教堂今天啊，在这个塔伯山上啊，就盖了这座教堂，叫做巴弗堂，巴弗教堂。那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啊，刚好有个机会啊，很多的传道人我们一起到了那边，我们就在这个巴弗堂里面来啊举行圣餐哈。这个弟兄啊，那么这个主持圣餐那个张牧师哈，他也姓张，他是19年的时间在以色列哈，我今天早上稍微介绍过他，很感谢神给他在那边有很多的服事哈，他真的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面非常下功夫、非常扎根的一个牧师，也在那边带领牧养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哈，都是很多是中国的劳工，这个牧师很有爱心哈，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哈。那这个巴弗山啊，我们特别在那里就看见哈。这个巴弗山啊，或者叫塔伯山，它跟以色列其他的山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小山丘哈，所以那个草地很平，所以当耶稣在那里教导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人可以坐在那里。那到底马太福音5章到7章 让我们看见什么？其实第五章到第七章我觉得非常宝贵的，这个为什么在灵城里面属灵的道路里面需要有这一座这个宝训山呢？目的是神要来把他的道理，神要来把他的教训，神要来把他的启示让我们都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个属灵里面经历这一座山，目的就是让我们真正了解天国的人理。因为耶稣一到地上来，他就说你们当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那么到底在神的国里面人跟人是怎么相处的呢？啊，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呢？到底我们今天每一位已经是有主的新生命的，我们在地上的处事为人的法则是什么？你发现整个就在这三章的经文里面，那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基本上你把这个三章圣经如果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的话，比较重要的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八福，八福我们待会儿要来比较仔细的来讲，我们都能够知道耶稣说哪一些人是真正能够得福的。其实这个得福这个词，其实有的英文把它翻作能够be happy， 能够真正幸福快乐的。今天下午这个有个姐妹来问我们说，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能得着喜乐？其实八福前面你可以把可以说每一样后面就是一个喜乐的条件。中文把它翻作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翻作虚心的人他们真正幸福了，或者虚心的人他们真正有喜乐了。所以每一个福其实也都是等于一个幸福或者等于一个喜乐的条件。那第一个耶稣讲了八福，第二个耶稣很重要的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光和盐。我们是光，我们是盐，这是神把我们这一群有他生命的人放在地上的一个目的。接下来第五章的大部分是讲怎么样跟人的相处，第六章的整章是讲怎么样跟神的同行，然后第七章是来再次把这些原则做一个总结。所以虽然你发现有三章的圣经好像有一百多节的经文，但是其实你大概分类你会发现蛮容易记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学习，我们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真正把耶稣这些的宝贵的教训能够记在我们心里面。有人说八福这个登山宝训这三章圣经好像是圣经当中的圣经一样，因为这个三章圣经是完全都是耶稣的话语，完全都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八福的内容，我们这个第一个都知道，那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我想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虚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够，承认自己的不足，特别是对于上帝的事情，对于信仰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头脑是非常的有限。当我们存虚心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得着天国。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接受神，进入神的国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虚心。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骄傲，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我还想到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那种诗歌都蛮可怕的，有一条诗歌叫做天上没有天王，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浪道，后面有三个字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大概你们都不太记得，我们那个年代都会背的，后面三个字叫做我来了。其实你现在想蛮可怕的，喝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其实我们人类很渺小，非常渺小。我记得那一次我到你们教会去那个路上，哇，结果那个车子就从405那里就翻到底下去了，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有多渺小。那个车后来摔得乱七八糟，这个掉在地下，后来我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爬到上面，我记得我找警察，我第一件事情请他们说赶快把我送到古区国语浸信会。那么跟他们 解释半天，后来警察说你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说，因为有一个布道会哈，教会预备了一个特别给西藏的同学哈，有一个布道会。后来我想说，哎，太多也跟他讲不清楚。我说教会就是去敬拜上帝。结果那个警察跟我说，你就在这里敬拜上帝吧。他说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他说你知道吗？你刚刚从那么高地方摔下去，你还可以活着爬出来，而且看你几乎毫发无伤哈，你真的应该在这里敬拜上帝。我想那一刻忽然间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人是何等渺小。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很大，哇，与天斗，与地斗，什么都斗，好像我们都可以掌握一切。但是圣经上说，我们真的很需要 humble ourselves， 我们需要谦卑下来，知道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一个人其实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越多。这个话有点矛盾哈，其实你仔细想想就这样。你小学的时候，你一加一学会，你以为什么都会，回来很自豪，爸爸妈妈，我今天学了很多。但是当你大学毕业，当你研究所毕业，甚至当你拿到博士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有人形容好像一个圆圈，那个圆圈越大呢，这个圆圈外面的接触的面积就越大。所以难怪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他还要说，他说我其实是像一个在海边捡那个贝壳的小孩子一样，意思就是他知道他太多不知道了。所以我看到他，牛顿其实写过一本微积分，微积分，那么这本书是很经典的。牛顿其实他不但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也是一个数学家，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化学家，可以说他在那个时代是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在微积分那本书的扉页上面，第一页上面，他写上一行字，他说：我仅将此书恭恭敬敬地呈现给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样一个科学家为什么向上帝存这样一个谦卑的心？他说：我仅将此书恭恭敬敬地呈现给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乃是因为他真发现他自己何等的渺小。所以牛顿不但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来耶稣说，第二个有福的，或者第二个能够真正得到幸福的人是什么呢？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哀痛，圣经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指哇一个很伤心难过的人？其实不是指这个意思哈。圣经我们特别对照像约翰福音16:9那里，耶稣提到什么叫做哀痛的人呢？就是那些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的人，那些忧伤痛悔的心在他的里面，他为着自己犯的罪，他为着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实现成就的义，他为着神将来要带来的审判，而常常在自己的里面来省察、来提醒、来责备自己。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在座谈的时候谈到那个，当人里面的 conscience， 当人里面的良知真正愿意时刻放在上帝的面前来对照、来检查自己的那样一种的光景，那样一种的心态，圣经把它特别叫做哀痛的人。所以哀痛的人，圣经说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得着安慰，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他在基督里亲自来安慰我们，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省察的时候，我们正是蒙他悦纳的时候。那圣经第三个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温柔的人。有人说这个时代是没有男人的时代，我觉得这话蛮有道理。因为你知道男人，这个英国人怎么叫他，叫做 gentleman。 gentleman 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是两个字，就是一个 man， 一个男人，但是他很 gentle， 所以叫做 gentleman。 那这个其实是真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格，温柔。就是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那里说，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今天给人的感觉，一个男人要么就是很凶暴漫不讲理，要么就是这个很这个好像就是工作狂一样。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教导，神所造的是一个柔软的， 今天很多时候你不单是这个男人啊，今天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姐妹也会变成这样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碰到一个姐妹，当然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她就跟我说，我一看她进来就带着一股风进来，我就吓一跳有点。后来这个她当然就跟我讲，她说圣经别的我都能接受，有一条我不能接受，就是什么丈夫做头，姐妹什么顺从，她说这个我不能接受。她说我们家情况刚好相反，都是倒过来的。我说怎么倒过来？他就是啊，我都因为当然他很优秀，他也很杰出哈，他也拿了很高的学位哈，所以他常常觉得他丈夫，其实那个姐妹已经信主了，不过他看他丈夫横看不顺眼，不顺眼，竖看也不顺眼。他说我现在给他几条规定哈，我说你怎么规定？他第一，这个家务全部干掉，家务活全部承包，全部干掉，包括丈母娘家的，通通干掉。第二，这个剩饭通通都吃掉，包括隔夜的，也吃掉。这已经蛮厉害。他说第三，薪水通通都上交，这个包括计划外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有些奖金什么，他通通上交，全他掌管。第四条，思想全部汇报，包括一闪念的，还蛮押韵的。我一想，后来我跟他说，姐妹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想你丈夫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 gentleman？ 他大概只能越来越 gentle， 但是他不会变 man。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行的话，你发现其实这个家里面很关系很乱。他一方面又希望他丈夫能够有男子汉这种气概，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像一个暴君一样，所以他丈夫大概很难变成一个真正有男子气概。所以有人说只有一个真正是女人的女人，或者一个真正像女人的女人，才能够找到一个像男人的男人。我觉得其实蛮有道理。那耶稣在这里说，其实一个温柔的人，温柔不是那种懦弱，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像耶稣所说的心里柔和谦卑，一方面带着向神的谦卑，一方面对人能够有这种包容的心态，能够允许别人犯错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也会犯错误。耶稣的教导是非常整全的，耶稣说其实这些人必承受地土。地土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好像扩张帐幕，这些人其实真的是你会发现这个地图不只说你的房子会很大，你有很多 property， 不是，那是说你的神会量给你更宽广的地界。有的时候人的观念以为说，哎呀，我温柔一点，大概我吃亏了，哇，别人就你看他们就这些好像会叫的鸟儿有虫吃哈，会吵的鸟有糖吃啊，那大概这个越是这个凶悍的，他们就得到越多。其实刚好相反，圣经说，我们如果存得像神的一个温柔，像人的温柔呢，其实地界会更宽广。那第四个福就是讲到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就是真正渴慕上帝的公义，切渴慕一个公义的心在里面，必得饱足。饱足这个词我们有一点这个中文翻的，其实现在我看到有一些中文的圣经把它翻作满足，其实这个是更准确的，英文叫做他们会 be satisfied， 会真正 be satisfied。 be satisfied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好像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我们这个也不足，那个也不足。你真正一个人 be satisfied 是在什么时候你能够 be satisfied？ 就是在追求羡慕上帝的公义，在追求羡慕神的义、神的善、神的国，在寻求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最深的那个心里面的满足。那我想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个经历，真的是发现唯有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今天下午提过，我们当真正凭着信心接受神以后，你这个圣经越读越宝贵。我记得那时候在德国，后来愿意这个完全这个祈祷传道来做一个传道人，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我真的是除了读圣经没有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比读神的话更吸引我。哎呀，真的是成天就是觉得那个神的话很甘甜很宝贵。那我们都记得中国教会史上有一个弟兄叫宋尚杰，他那个时候这个 别人看他有点癫狂了，所以把他关到疯人院里面去了，在纽约那边。结果他在疯人院里面呢，他竟然读了40遍圣经，在那边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把圣经读了40遍。那当然越读别人就越以为他是疯子，怎么会这样呢？这个饭也不吃，茶饭不思，成天读经。那实在是他里面就发现神的话太宝贵了。所以后来这样一个人，在美国人把他称作神童，因为他从这个大学本部开始，从 undergraduate 一直念到博士。那么他在 Ohio 大学那边拿到他的生化博士，他的论文今天还放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展览。因为1926年出一个远东来的博士不太容易，有人说今天这个叫做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因为今天到处每个人都是博士。那年代没几个博士，美国人自己没几个博士啊，出来一个东方来一个神童，这样一个人5年里面他就把博士拿到了，而且他还完成学士学位，完成硕士学位。所以本来是有很多机会，那边这个纽约市给他一个金钥匙，所以换句话说绿卡对他不是问题，他就已经给他这个荣誉的公民称号，那么很多地方给他这个 offer， 就是给他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这个人呢，他就回到中国，因为他不但读了神的话，而且他发现说太宝贵了，神的话我要让每一个我的同胞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他就远渡重洋又回到中国。他在太平洋里面就把那些东西包起来，那些荣誉啊、奖状啊、金钥匙啊，就通通都扔进太平洋里面。他到了中国，他就穿上一件蓝布的长衫，就在各处来传神的道。那最近这次有机会去到香港、台湾的一些教会拜访他们，很多人都提到说，哎呀，当年我们就是受到宋博士的这个影响，是他把神的道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里面有那种真正的 satisfy。 宋博士不是一个傻瓜，不是一个疯子，他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真正发现能够满足他的，能够让他 satisfied， 让他得饱足的，是在神的话当中。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能够被满足。接下来耶稣说，连续人的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个就是饶恕赦免别人的过犯，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饶恕。同样一个道理，神要我们能够存怜悯的心。怜悯就是除了有这个同情以外，更有这个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说你真正进到对方的感觉里面去，所发出的一种非常深的一种的接纳，一种的接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想到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被怜悯。所以耶稣要我们说，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免了这个如同我们被免了债一样，我们被上帝赦免了罪，因为神连续我们，所以神要我们也同样去连续别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彼此的争执常常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跑得很快，那我们看见那些慢的人，我们就比较失去耐心，我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给别人有犯错的空间，那神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学习一个连续的一个心。耶稣特别提到一个清心，清心就是心无旁念。当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真的是包括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各样其他的事情又充满在我们里面，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变成一个清心的人。耶稣说你们要真正清心，就是把世界把那些东西放下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见神的国，意思跟这个一样。当我们真正愿意专心恒心来追求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必定能够遇见上帝，我们必定能够找到上帝。所以我也很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几位还在慕道的朋友，我就鼓励你真正这个你花一个时间，就是专心让自己在祷告里面来经历神，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遇到上帝。我自己在1979年12月24号那一天就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 经历，当我跟神悔改认罪，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现在单单来亲近你。哎呀，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五个多小时，我记得以前没有重生得救以前，跪五分钟我已经受不了，我觉得这个膝盖太痛苦了，没想到那一天竟然有五个多小时，就是这样在主的同在里面享受到他赦罪的喜乐，享受到他从天上的平安浇灌在我心里面，从下午两点多到晚上七点多，那这个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所以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这个耶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你发现这是很宝贵的，神的儿子的一个代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真正的职分是什么？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就告诉我们，基督来其实他是使人与神和好，基督成为一个 peacemaker， 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接受基督的，我们也要承担这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那不但是让人与神和好，而且呢，人跟人之间我们要做 peacemaker， 我们不是做一个 troublemaker， 我们不是做一个麻烦制造者，我们是做一个和平制造者，我们是真正的来啊，今天这个世界你发现各种充满各样的，有的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有的是民族与民族间的，还有的是各种情形，很多哈。我记得去年有一次这个到台中去讲道哈，没想到这个一到那边，有些人看到我说，哎呀，他说陆家你这个很了解我们台湾政治生态。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你下面穿一条蓝的裤子，上面穿一条绿的衬衣哈，然后你这个就很蓝绿很平衡哈。其实我无意当中，我下面刚好穿一个牛仔裤，上面那个衬衣刚好有点绿的啊。他们说，后来我一想，我说还缺一样东西，他们说缺什么？我说还缺一条橘色的领带，因为这样就更平衡了哈。不，后来我一想，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样下面蓝的上面绿的，有点像从北一女走出来的、哦、是很奇怪，怎么每个人都穿的一定要这样、哦、那其实今天因为这个太紧张了，常常是族群的紧张、哦、省级的紧张啊，就是无谓的争吵、哦、那耶稣要我们真正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这样耶稣说你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兄长，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那八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讲到这个第八条，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今天我们为着信仰，不单单是在一些所谓极权的或者受逼迫的国家我们表达信仰会受到逼迫，其实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世界的价值，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跟天国的伦理观、人生观是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要遵循天国的伦理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受到逼迫。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会讥诮你，你的同事会嘲笑你，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家人会误会你，不能这个不接受你，这一切圣经都把它称为为义受逼迫。但是耶稣说，你们想到在天上你们的赏赐是大。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为您播出的《圣经讲坛牢记宝训》，由张路佳牧师主讲，是跟随主的脚踪行系列的第三部分。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脚踪行。愿神的恩典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恩典话语可以开启你的心，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王，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为您推出的专辑《如何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希望透过徐业华老师的教导，帮助我们更多的、更正确的认识自己，也更晓得如何开始建立一个很阳光、很可爱、很积极、很乐观的自我形象。徐老师你好。
5: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2: 昨天您谈到说，有很多人活在一种用很多掩饰的假象来保护自己的那种的生活里头，就是里外不一致嘛，哈。那么您是否能够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呢？
5: 高尔夫球手 Tiger Woods 就是老虎伍兹哈，他就是婚外情还有婚外多重的性行为被人揭发出来。那么他一直是一个最杰出的一个运动员，他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甚至是一个道德的典范，但是背后他却有那么大的问题。他是一个里外非常不一致的人，虽然他表面维持了很好的形象，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终于被揭发出来了，他的整个形象一夜之间全垮了。
2: 嗯嗯
5: 啊，那因为他是那么努力的在维护自我形象的人，所以事情发生之后，他都不敢面对崇拜他的人。到3个月以后，他才敢开记者招待会。其实我觉得他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那么多年来营造的一个形象不是真正的他自己。
2: 嗯，
5: 有一部分是，但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缺陷是他不敢去面对也不敢揭露出来的。所以从老虎伍兹我们就想到，如果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也许情况就不一样。
2: 你说如果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情况就不一样，怎么说呢？
5: 他认识自己有这一方面的性的很不正常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去寻求协助。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的问题。我们这样说好了，一个人认识自己哈，我要认识我自己有什么优点，我要认识我有什么缺点，然后我有什么盲点，那个盲点我当然不知道，我就需要借着别人跟我说，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来了解。那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我就想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我会这样做的。就好像我说以前我的一个同学要一个皮箱，我会完全不管自己有没有这样去应付他，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好，为什么我会情绪化？为什么我会有这样感觉？当人家故意冷落我的时候，哇，我就难过得不得了。这个都是在认识自己的范围内。那这个认识自己，其实也是我们一生在做的。
2: 就是认识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自己的长处、短处，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等等。
5: 对，还要尝试去认识自己的盲点。
2: 但是人最难做的就是真正的认识自己，很认识别人。
5: 对对对，我们很会认识别人的尤其缺点。
2: 对对对对，
5: 认识自己可以通过一些辅导，或者甚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个书里面会让我忽然间发现原来我有那个部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有一个女孩子， 家里面重男轻女，所以她是一个最被人忽略的女孩子，从小就不被爸爸妈妈爱，当然自我形象是很糟糕的。后来她姐姐呢要管她，常常指责她甚至打她，结果她怕到一种地步哈，她就写信给那个姐姐的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姐姐，叫我姐姐以后不要再打我了。但是呢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啊，因为很小嘛，才二三年级的小孩子，结果那个信啊，寄信人跟收信人地址调反了，就寄出去，那封信寄回家来了。
2: 哦，他的姐姐看到了是吗？
5: 寄到家以后，邮差一送到来，他姐姐拿这封信，奇怪，这封信是什么人寄的，就要拆开，还好他在旁边，他就发现，天哪，这是我寄的信，给姐姐知道怎么办？就说，哦，姐，这个，就蒙混说我弄错了，把他吓死了。他从小就觉得他是一个不被爱的，被人欺负的，是一个不好的，不行的人。后来到中学的时候，他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也不好好念书就是了。因为一个人是这样，我觉得我不好，我不行，我很差的时候，你表现出来就不被人喜欢了，就没有人喜欢他，然后他就自杀，真的自杀。那自杀的时候呢，吃安眠药，就后来他觉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对他好一点点，就是比他大两岁的哥哥。所以他就写信给这个哥哥，结果这个哥哥发现了，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他被救回来了。
2: 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几岁了？
5: 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后来等她结婚以后，也是一个被丈夫欺负的人，因为她就是一辈子就是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她不敢反抗的，因为她觉得她没有用，她不行。可是后来她去找辅导，她去看书，她一直在读心灵成长的书籍。有一天她忽然间发现，在那么小的时候刚刚才会写字，我就能够写一封信去求助，去跟姐姐的老师去求助。从这点他看到他生命里面是有力量的，那是有些潜质存在的。当你会去求助，这就是一个你会去寻找力量的人，他可以得到力量。到今天他是一个在事业上能够协助丈夫非常有成就的人，他被人欺负的时候，他会马上就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从小时候那么害怕到自杀，到今天他可以活得非常的肯定自己，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很重要就是他在尝试不断地认识自己，以前他认为自己不行，在认识自己之后发现原来自己是有一些潜质的，他发挥出来了。
2: 其实我们中国人常说嘛，天生我材必有用嘛。
5: 是啊，
2: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有些人好像有一些所谓的智障啊、残障啊，但是在这些人的身上也能够看到他们的生命中有某一些特别的能力的。比方说有一些智障的人呢、他们也有一些绘画、音乐啊等等艺术方面的天分。
5: 但是缺乏自信的人，他没有办法发挥出他的这个潜质。林律，你刚刚说的那些智障的人，他不太可能认识自己。可他为什么能够发挥呢？靠他的父母亲，他身边的人给他肯定。否则他也发挥不出来。所以他不认识他自己，但是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爱的缘故，这个人他的力量出来，虽然他是智障的人。我就认识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孩子，他家很大，他现在家里面所有的事都他做，他洗衣，他抹地，他洗碗，除草，家里面所有的家务全部他都会做。为什么？因为父母亲不断的教导给他肯定，说啊，你好棒，你做得很好，他就越做越有趣味，越有兴趣。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女孩子，她还不能够认识自己的时候，需要旁边的人去引导她，点出她，鼓励他，然后他的生命力量才会发挥出来。
2: 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林云也非常的认同啊。我就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他说一个小女孩从小唱歌，她的歌声真的非常的悦耳动听，常常在教会，在很多的社区有演唱的机会。后来呢，她就跟了一位老师，这个老师对她非常的严格，有一点点错误，这个老师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责备他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女孩可能跟老师久了有了感情，就结婚了，但是呢就很少人再请她去唱歌了，因为她在这个老师又是丈夫的严格要求之下，她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后来她的先生也是她的老师就过世了，这个女孩还很年轻啊， 那么有一个男孩很喜欢她，就经常跟她在一块儿。有一天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在一块的时候呢，她很自然的就哼了一首歌，其实她很久没唱歌了。哎，这个男孩啊，一听到她在哼歌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就对她说，哇哦，你的歌声太美了，为什么我从来没听到你唱歌呢？就这样的一两句话的鼓励，让这个女孩重拾信心，结果她就不断的继续的练习，不断的继续的突破。后来呢，她的歌声啊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听，越来越多人喜欢她的歌声。那这就是因为旁边的人的鼓励啊，旁边的人点醒她，这很重要哎啊。
5: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对人是多么大的伤害。
2: 对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别人的鼓励啊，别人的肯定。我们也应该常常去鼓励别人，去肯定别人。感谢啊，徐老师今天的教导。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徐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的其他与自我形象有关的话题。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PP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这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罗马帝国瓦解并最终崩溃时，奴隶制也随之崩溃。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基督信仰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奴隶制瓦解之前，许多奴隶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以至于罗马皇帝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遏制这个趋势。福音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大家要知道，新约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反抗奴隶制，甚至也没有说如何改革人类的制度。但圣经记录了改变人的心所必须的一切。奴隶制归根结底是人内心的问题。被福音改变了的心，属灵生命得到救赎的人将会影响和改革人类的制度。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来说，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六个显著的特征，他们将彻底改变你自己的职业。在对提多的劝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六点，他们都适用于现代职场上的人。我将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迎接礼拜一的早晨？如何在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里响应神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首先，我们在工作中都要谦卑，这是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的第一个应该具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谦卑。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翻译为顺服的这个词，在军队里用来表示士兵与其上级军官的关系，它包含了在级别上站队排列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在敦促奴隶们要有正确的次序。在工作中还有一个宝贵的品质，我们称之为可靠。第二个特征就是可靠。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凡是讨他的喜欢。在新约圣经中，讨他的喜欢这个词几乎总是用来表示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再次向所有工作的人描述了一个更大的意象。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们立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第三个特征是顺从。保罗接下来提到的这个特征有可能是最难的。在第九节他说，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保罗在这里实际上用了一个动词，意思是用言语回击，或者用我们的口头语来说就是顶嘴，包含了一种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意思。所以重点不在于你是否同意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否计划去完成的，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抱怨。保罗正在从谈工作本身转到谈论工作的态度。对于这个特征，大家可能会有些困惑，难道就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吗？顺从并不意味着你不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不满。这并不是说管理就是要服从，甚至如果要求你犯一些罪的情况下也必须服从，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司要求你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不能顺从。为了问心无愧，你可能需要另找一份工作。还有一个特征，保罗前面已经谈到了人的意志，这与谦卑有关。他谈到了人的内心，这与可靠性有关。他还谈到了人的态度，这与顺从有关。现在保罗要谈谈人的行为。
敬虔员工的第四个特征是诚实。保罗在第十节一开始说，不可私拿东西。私拿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用来表示侵占、盗用，字面意思是放在某人的身边，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放在你的身边。这个希腊语词也用来指善于偷窃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保罗指的是仆人偷主人的东西，正如文中当代译本所翻译的，不偷拿主人的衣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员工的不诚实行为每年给美国的企业造成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商会报告说，1/3的企业倒闭是由雇员盗窃直接造成的。这些盗窃不一定在金额上很大，而是由一大堆小偷小摸积累起来的，偷窃各种资源，包括个人使用的办公用品、虚报费用等，积少成多。如果每个人都能诚实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段话描述了20世纪早期席卷整个威尔士这个小国的属灵复兴运动。当时有超过10万人响应了福音，信了福音，开始归还自己所盗窃的东西。这些偷盗行为曾经给威尔士沿岸的造船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多年来，工人们偷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手推车到锤子，没有不偷的东西。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求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开始归还他们偷走的东西。结果很快，这些被归还的物品就在威尔士的造船厂堆积如山了。归还的工具和物品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几家船厂甚至竖起了告示牌，要求工人们停下来。有一个牌子上写着，如果你是被神引领来归还你偷窃的东西，你要知道管理层已经原谅了你，并希望你保留你所拿走的东西。这个世界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人们属灵生命的觉醒。提多，你想影响克里特岛吗？那么首先让那些偷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的仆人把东西还给主人，然后告诫他们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我们应该如何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呢？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特征是谦卑，第二个特征是可靠，第三个特征是顺从的态度，第四个特征是诚实。紧接着保罗在这个列表当中又加了一项，我们称之为忠诚，这就是第五个特征，忠诚。保罗接着说，要显为忠诚。你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在良善上要显出完全的忠心。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要凡事显出完美的忠诚。标准译本翻译为，反要显出所有美好的忠信。这是另一个展示和说明。显或者是显出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为了显明或证明某事而展示出来。换句话说，你要向你的雇主证明，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是有最美好的愿望的。有一位注释书作者写道，基督徒雇员不应该让人怀疑他的忠诚，而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可悲的是，现在由于职业道德的缺失，对雇主和同事的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甚至
在基督徒中也是如此。顺便说一下，这种忠诚的标志正是让但以理从中层管理者成长为巴比伦王国高级管理者的特征。但以理书六章二节记录说，国王任命但以理为所有这些政府官员的头，目的是免得王受亏损。说白了，就是这样王就不会被人坑了。王需要诚实的人，需要忠于国王和国家的人。大家不禁会想，但以理为什么会那么认真呢？他为什么要关心那个王和那个国家呢？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掳了，也可以说是被绑架了，成了战俘。他们违背他的意愿，让他当了太监，只能一辈子单身。由于他早年就表现出色，他们让他在皇家学院里接受政治和商业培训。最终，波斯帝国的君王大流士提拔了但以理。为什么？实际上，无论这个帝国怎么进步和发展，它都不真正属于这个国家。但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这个被掳的犹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把它做得最好。要知道，但以理从被掳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但正是因为但以理对国王和国王托付的事情的忠诚，神才得到了荣耀。事实上，但以理正直的品格使他与众不同，最终成为与他共事的其他总长的领袖。但以理使用他的职务之便，通过旧约预言非常有效地传扬福音信息，使得波斯人对犹太人所信奉的耶和华神有所了解，以至于在差不多600年之后，他的属灵传承依然体现在从波斯不远千里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些博士身上。他们带着黄金、乳香和没药等贵重礼物，向希律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二章二节。所以，在你告诉你周围的人福音的意义之前，要先确保他们能看到福音给你的生活所带来的改变。这就是响应神在工作中对我们的神圣呼召所要具备的第五个特征：忠诚。第六，要有永恒的视角。我们不仅要谦卑、顺从、可靠、诚实和忠诚的工作，最后，当我们以永恒的视角来工作时，我们就可以把工作变成敬拜。保罗在这节经文的最后说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好在一切事上为神我们救主的教导增添光彩。这个翻译更贴近原文。英语中的化妆品这个词就是来源于这里的增添光彩，或者是和合本的尊荣这个词。他们的生命成为神我们救主的真理美丽的化妆品。在古代，人们要用这个词来描述装饰珠宝，以突出他们的美丽。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写道：所以我们要过一种为我们的救主神的福音增光添彩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的上司需要那位救主。你在为你的上司和老板工作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和你周围的所有人，将来都要永远生活在某个地方。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他们只有两个

看到的一切都是在永恒的结果中所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走出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伟大的事情。保罗在这段家庭谈话中告诉我们，做好你手上的工作就行了，准时上班，努力工作，经常微笑，远离麻烦，远离制造麻烦的人，不要顶嘴，说实话，为了一些比周末更重要的事情而活着，只要有机会就把你的救主指给别人看，等等，把这些事情做好。有许多基督徒愿意为神做大事，但愿意为神做小事的却不多。根据保罗的书信，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都是神在影响这个世界，成就他旨意的事情。在结束今天的内容时，我要讲述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为了神的荣耀，愿意以任何有用的、简单的方式来服侍人。她知道，任何能给神带来荣耀的事情，都是应该去做的，非常尊荣的事情。一位名叫大卫·塞奎拉的儿科医生写下了他与萨拉相遇的经历，一切都是从他妻子的主日学开始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主日学课程，讲解如何做一个对主有用的人。他教导孩子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对主有用的人，而这种有用实际上就是侍奉神。他写道，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我妻子的话，当课程结束时，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一个叫萨拉的小女孩开口说话了，老师，我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用的事情。妻子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便马上环顾四周，发现窗台上的花瓶已经空了，就说，萨拉，你可以带一朵花来，把它插在花瓶里，这就是一件有用的事情，会给这间屋子里每一个看到它的人带来改变，神会很高兴的。萨拉皱起了眉头说，但这并不重要。我妻子回答说，如果你最终帮助了别人，哪怕是一些很小的帮助也很重要。果然，在下一个星期天，萨拉带来了一颗他采来的蒲公英，把它插在了花瓶里。后来他每周都这样做，没有人再提醒他，也没有人帮忙。他每个星期天都在花瓶里放一些鲜艳的花。当我妻子告诉我们的牧师萨拉对这个小任务的忠心时，他把花瓶拿到教会的讲台上，作为服侍别人的一个例子讲给大家听。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小儿科医生大卫接到了萨拉母亲的电话。他担心萨拉似乎没有平时那么有活力，也没有胃口。大卫写道，我在日程表上腾出了一些时间，第二天去见萨拉。在萨拉经历了一系列检查和几天的测试之后，我看到了萨拉的检验报告，让我非常难过。结果出来了，萨拉得了白血病。在回家的路上，我去看望了萨拉的父母，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萨拉所得的白血病与他的基因缺陷有关。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他的命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那天晚上更艰难的谈话了。不久，萨拉就卧床不起了，许多人都来探望他。有一天，萨拉的母亲又打来电话，让我去看看他。我放下手中的事情，马上去了他们家。经过短暂的检查，我知道萨拉活不长了。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到了星期天早晨，
我们照常去教会聚会。

我们一起唱歌，听牧师讲道，但我心里依然很悲伤。讲道快结束的时候，牧师突然停了下来，盯着教会的后面。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转过身去看他在看什么，原来那是萨拉。他的父母最后一次带他来，他裹在一条毯子里，手里拿着一朵鲜艳的花。他们走到教会前面，他的花瓶仍然放在讲台上，他把花插在花瓶里，旁边放了一张纸。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给他尽可能多的鼓励和支持。这位医生写道，萨拉在第二周的星期四去世了。牧师让我在葬礼后留下来，我们一起站在墓地里。葬礼结束后，大家都慢慢离开了。牧师对我说，大卫，我有样东西给你看看。他从口袋里掏出萨拉留在花瓶旁的那张纸，他把它递给我说，我想让你留着它。我打开折叠的纸，读着萨拉用粉色蜡笔写的字，上面简单的写了几个字，亲爱的上帝，这个花瓶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萨拉。萨拉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誉。那么你最大的荣誉是什么呢？我深信在一世纪会有一些神的仆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站在神的面前时，他们因为最简单的任务而获得了荣耀和奖赏。21世纪的基督徒也会同样感到惊讶。我相信在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从未想到过会被认为是荣耀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展现出了福音的美，以及在我们的救主那里找到的宝藏。我们有太多的基督徒都在等着为神做大事，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愿意为神做一些小事，一些简单的事情，平凡的事情，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就像把一朵鲜艳的花放在教室窗台上的花瓶里，可以让别人看得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让神的荣耀可以通过一个乐意服侍的心，通过一件简单的事情，把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天父，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出自于你自己的神圣的呼召。其实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才干，你都愿意使用我们，哪怕做一些最简单最平凡的事情。你所要的其实就是忠心两字。天父，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常常的亏负了你这样的期望，没有尽我们的忠心来去服侍你。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太过平凡，以至于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哪怕是这些简单的事情，也有你美好的旨意。你愿意借着这些简单的事情来彰显你自己极重无比的荣耀。谢谢天父，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你给了我们这样服侍你的特权。也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意通过我们平凡的生活来展现一位非凡荣耀的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
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的4章10到27节。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智慧教师对年轻人有两段的教训。第一段教训在第10节到第19节，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4章10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0: 智慧被拟人化，在这里劝导年轻人要听受他的言语。听受这个字眼有领受的意思，也有谨守的意思。在这里对谨守智慧教训的人有一个应许，就是会延年益寿。这个应许跟耶和华神曾经给过以色列人的应许是非常一致的。请刘文读一下《申命记》的6章1到2节。
1: 《申命记》第6章1节到2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0: 这里写着说，神应许谨守他诫命的人，可以在他所赐的土地上，日子得以长久。这就像箴言所说的延年益寿。
1: 箴言4章11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0: 智慧的道就是正直的路。什么是正直的路呢？可以说是亨通的道路，也可以说是正确的道路。
1: 箴言4章12节，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0: 狭窄的意思是指有困难障碍。这里说到人在智慧的道路上行走或者奔跑都不会被绊倒。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在前面一节提供了答案了，因为有智慧的指教和引导。
0: 不错，人生的道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走过，非常需要向导。诗篇第119篇105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8篇28节也说到，神要赐给我们亮光，驱除我们的黑暗。所以神的话是我们最好的向导。
1: 箴言4章13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并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0: 这一节经文说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智慧。这里强调两个重要的态度，是持定和谨守。持定的意思是牢牢地抓住不放松，谨守是紧紧地看守住。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小心呢？
1: 这节经文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教训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啊。
0: 除了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之外，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所说的比喻，还找到另外的一个原因。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说道，有一种人撒在他心田里面的种子被恶者夺走了。既然有恶者存在，会趁机夺走人心里边的真道，所以必须要牢牢地守住所得到的教导，免得被夺走了。
1: 箴言4章14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0: 这里提出跟智慧之道相反的路是恶人的路，也是坏人的道。智慧教师劝导年轻人不要走在上面，原文的意思是不要进入。
1: 箴言4章15节，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0: 恶人的路非但不要进入，而且应该远远地逃避，不要靠近。万一不小心碰上了，一发觉到就要马上掉头跑掉，不要跟恶人同流合污。
1: 这点使我想起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你无法禁止小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可是你可以禁止它在你的头上搭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小心遇上引诱我们犯罪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接受引诱，不掉进去。 那个方法就像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尽快离开。
0: 是的，要远离犯罪的事，远离犯罪的环境。我们中国著名的民间故事《孟母三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孟子的母亲不辞劳苦地搬家，全是为了让孟子远离对他有坏影响的环境。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轻敌，不能够小看撒旦魔鬼的恶势力，要听神的吩咐，远离恶事。除非我们清楚是神要我们去征战，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
1: 箴言第四章第十六节，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0: 这里形容恶人已经习惯了每天作恶，哪一天要是没做坏事害人，就睡不着觉了。
1: 箴言第四章第十七节，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0: 这里形容恶人把作奸犯科当作家常便饭。
1: 主耶稣基督的心态真是大不相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0: 对，恶人以行恶为满足，而耶稣基督却以实行神的旨意为满足。
1: 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0: 智慧教师描写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黎明的光有什么特色呢？刘文呢？
1: 黎明的曙光最初很微弱，等太阳从地平线慢慢升上来的时候，天色就越来越亮，到了中午日正当中，那就艳阳高照了。
0: 不错，义人的路也就是义人的人生，他们是越过越精彩的，即使到了老年还能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
1: 箴言第四章第十九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0: 这里说到恶人的道路正好相反，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用欺骗，用强暴的手段使自己富有，但是后来真相大白，就要自食恶果了。
1: 这里形容的真妙，因为恶人是活在黑暗里面，看不见自己所走的路，以至于莫名其妙的就跌倒了。
0: 是的，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光明之子，行在神的光中，就不会绊倒。刘文呢、请你综合一下刚才我们查考的那段经文，主要的是讲些什么好不好？
1: 好，主要是讲到有两条路，一条是智慧的道，又被称为正直的路、义人的路；另外一条是恶人的路，又被称为坏人的道。这一段经文也讲到，走在这两条路上的人会有不同的结局。
0: 是的，那不同的结局，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一个走向光明，一个走向黑暗。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走智慧的道路。接着我们来查考另一段教训，那是在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七节。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
0: 这段教训再度劝勉年轻人要听从智慧的话语。怎么样听从法呢？在这里说到用耳朵来听，用眼睛来看，再加上用心来记。这个心字包括了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所以是耳、眼、心并用，就不容易忘记了。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0: 得到智慧就是得到生命，这点是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再合适也不过了。不但主耶稣的话是生命，而且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得到他真是得到医全体的良药了。
1: 没错，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凡愿意承认自己是病人的，就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医治，结果就一定被医治。
0: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不需要主耶稣医治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使得人的灵命生病， 所以我们都需要主耶稣的医治，使我们有健康的灵命。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医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0: 在胜过保守一切这句话的旁边有小字写着，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刘文，你看，光是保守还不够，还要切切保守，可见心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容易受到伤害了。
1: 心脏是人身体中最中间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心跳一停止，这个人在地上的生命就结束了。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心，虽然不是指人肉身的心脏，但它对整个人的重要性也是同样无可取代的。
0: 对，这看不见的心，包括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控制住人的思想言行。所谓言为心声，人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说怎么做。正如这节经文所说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心这么重要，所以撒旦总是想办法来败坏人的心。智慧劝导人要好好的把心保守住。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0: 这里的邪僻的口和乖谬的嘴，是指说欺骗的话、不诚实的话，甚至于是淫秽的话，这些都不应该说。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0: 眼睛向前看，就是不要左顾右盼，免得在正路上走偏了。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
0: 修平脚下的路这句话，是指要熟悉自己所走的路，就不至于迷路。坚定一切的道这句话，是指走得正确。
1: 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七节，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0: 这节经文是这段教训的结语，再度的强调要不偏不倚地一直走在正路上，并且远离开邪恶。所以离恶向善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与您同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请我们翻开今天的圣经，在旧约列王记上第三章。旧约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没有时间把全部的经文念完，不过我们会一起来思想这两章的圣经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位年轻的刚刚接任大卫作王的所罗门，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光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这个这段话哈，这三节圣经主要是一个背景，提到当年轻的所罗门刚刚登基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光景。那当然也留下一些伏笔，在往后当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一位所罗门王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位君王，他整个一生从年幼到年老，整个的光景。第一节他提到说所罗门王跟埃及王的法老结亲，原文的意思是结盟，当然这个结盟的意思也就是结的婚约之盟，但是也是一种政治的婚姻。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因为爱上了法老王的女儿，好像我们的童话故事当中所看见的王子爱上了公主于是就求亲。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爱不爱她，不知道他很尊重她。后来他为他特别造了一个王宫，专门给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因为埃及是当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在整个巴勒斯坦以及周围的邻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埃及，所以他必须跟埃及有很好的关系。你知道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一生最出名的贡献就是他的武功很好，他可以说南征北讨所向无敌，所以四围的邻国，西边的腓力士，东边的以东国、亚门国、摩押国，甚至北边的亚兰国都被他打败了。但是所罗门一生当中从来没打过仗，所罗门从来不是以征战出名的，相反的他是被称为和平之君。将来我们会看见在所罗门一生当中某一些方面预表的就是将来那位基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曾经提到，将来那位弥赛亚，那一位被称为有一子从神而来的一位子，他称为和平之君。所罗门就是一个和平之君，所以他一生从来没有打仗。那么很多时候他是用一些政治的手腕跟附近的国家结盟，那么埃及就是其中一个他跟他的结盟。同时在第十章你会看见他们跟埃及有很多经济上的来往，以后我们有机会会看到他们国家很富强，有很多的马，很多的马车等等。事实上所罗门最有名的是他是卖马的人。为什么呢？以色列国本身不出马的，但是埃及有很多很好的马，就是埃及的马是卖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再卖给世界各国，所以以色列国是靠这个卖这个马匹跟国防武器出名的。今天以色列国也是卖国防武器卖得很好的。所罗门为了卖马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跟埃及有很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关系。不过当然有很多人在问，后来所罗门的失败之一是他的婚姻，他跟很多外族的女子结亲， 那么这边提到第一个是埃及王法老王的女儿，但是圣经上并没有刻意的特别提到是不是法老王的女儿引诱了所罗门王使他拜假神呢，没有看见。以后我们到第十一章看见所罗门王为了他的妻子以至于敬拜偶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列出许多的假神以及外族的女子的名字，却独独没有提到法老王的女儿。所以他没有提到说所罗门为了法老王的女儿去敬拜埃及的假神。而且所罗门可能的第一个妻子却不是法老王的女儿，因为后来接替他做王的那个耶罗波安罗波安不是耶罗波安，罗波安他的母亲是一个亚门人，是亚门人。所以这些可以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第二个部分他提到说第二节提到百姓能在秋坛献祭，这个字也需要提醒一下，因为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会一再的看见这个字秋坛，然后一再的以百姓是否在秋坛献祭不但作为那个时候国家社会一个政治光景政治情况的一个批判的标准，同时也作为那个君王是不是一心一意的跟随耶和华做个基准。当批评这个王不好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王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不错，不过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如果这个王不错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王不但一心遵守他的祖先大卫所行的，而且他废去了秋坛。所以秋坛存在与否似乎是那一个君王他是不是忠心跟随神的一个记号。什么叫做秋坛？秋是山丘的意思，秋坛就是盖在山坡上的一个祭坛。因为在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当时有很多的迦南地的土著，他们拜各式各样的偶像各式各样的假神的时候，都是在山丘之上就盖了一个祭坛。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在圣殿还没有盖好以前，虽然有会幕，百姓很习惯的就把原来迦南人留下来的祭坛有些时候改过来献，变成献给耶和华的献祭的祭坛，就称为秋坛。所以有一些秋坛是迦南人留下来原来拜假神的，也有一些所谓的秋坛不是迦南人建的，是以色列人建的，仿照迦南人的方式在山坡之上就盖了一个祭坛，就都叫做秋坛。可是在圣殿建好以前用秋坛献祭给耶和华还是无可厚非的。先知撒母耳也曾经在秋坛献祭，可是等到圣殿盖好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圣殿盖好了，百姓要献祭，要到分别为圣给耶和华的那个场所就是圣殿去献祭，就不可以再在秋坛献祭了。何况我说很多时候的秋坛跟过去的假神偶像是有关联的，所以因此从所罗门建殿之后，好像圣经上的这个春秋之笔就是批判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君王是不是仍然在秋坛献祭。如果他还在秋坛献祭，表示这个君王没有一心一意的完全尊耶和华为圣。因为你用一个次要的代替主要的，用一个次要的坛来代替了圣殿，你用一个可能有一些掺杂的，因为也祭拜偶像也祭拜耶和华的这种秋坛拿来献祭给耶和华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当你以后看到这个秋坛的时候，你心里会有这个印象。只是第二节他说得很清楚，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建殿，所以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在这句话的当中却没有一个批评的口吻，表示说当时是因为圣殿没有盖好。那第四节你就会看见所罗门上基殿基遍去献祭的时候，因为那里有极大的秋坛，这边却没有说所罗门做这件事情是错的，显然是对的。因为为什么是对的呢？因为当所罗门去基遍献祭的时候，基遍那边一方面山丘上有一个秋坛，同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会幕，会幕就是原来放这个约柜的地方，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约柜随着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经过沙漠40年的漂流，最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这一个会幕停留在那里，最后的一站就是在畸变。他曾经在示罗那时候先知沙漠年幼的时候，他的老师祭司以利就是在示罗，所以撒母耳曾经在示罗。后来当约柜被俘虏，百姓被打散的时候，会幕也就离开了示罗。总而言之的最后一站在历代志上第16章第40节有提到，最后会幕在哪里呢？在畸变。一直到圣殿盖好了以后，在畸变的会幕还算终于结束它的时代性的功能。所以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摩西的会幕在哪里？在畸变。所以因此当所罗门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去哪里呢？一方面你要注意到约柜已经由大卫搬到耶路撒冷了，所以他可以在耶路撒冷献祭，但是会幕所在的地方，而且地方的宽阔性来说的话呢，即便是一个更宽阔的地方，如果他要邀请百姓或者很多人去的话呢，即便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场所。所以你会发现第四节，当所罗门王去即便献祭的时候，他在那里献上1000个牺牲，就是说1000个可能是牛或羊，很大的一个献祭，在即便那个地方是很大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你就会知道耶路撒冷是多大的一个城。耶路撒冷那个城，你大概挤进去2-3万人，就全城都满掉了，是个很小的一座城。到了圣殿山，那个在圣殿的地方的话，大概站几千个人，你就已经站都站不下来，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即便是一个山头上，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所罗门在他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到畸变去献祭。他为什么去畸变献祭呢？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和祈求，他求神赐给他智慧。因此从第四节到28节所看到的就是也就是第三章主要的这部分，只谈到所罗门王求智慧。第四节到第九节，当他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话，相反是在晚间他做梦的时候，他似乎跟神有一段的对话。第三章第五节，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座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在梦中好像所罗门王跟这位神之间有一个对话，而且神给他一个非常慷慨的应许，就是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求。我想我每一个人如果有一个愿望的话，会不会有一天神会对我说，无论你要什么我给你？好好想一想，如果那天来的时候你要跟神要什么。所罗门在梦中神对他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一开头的祷告第6节是说，我的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慈，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回顾神的恩典，神在他的父亲大卫身上的恩典。当他回顾这个恩典的时候，他一方面提到他的父亲是一个诚实的正直的公义的人，不过重点显然摆在神的恩典上。好几次我们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用感恩的心去祷告，就是回顾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向神发出祈求的一个根据。

他说，神的选民，他说多的不可胜数。我相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到什么呢？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老很老，没有儿子。但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的儿子，而且你这个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国，而且你会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你的百姓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所以你知道这个字哈，每次提到说多的时候，尤其提到以色列民很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以及神的信实。所以在以后我们会一再的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谈到以色列的百姓非常的多，尤其在第四章第二十节，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那海边的沙这个字，就是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儿女要，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所以谈到人数多如海边的沙，都是回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这边当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也是想到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同时第二个，你看见所罗门王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第七节他这样说，我是个幼童，不知道怎样出路。当然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是个年幼的人，但是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幼童，我们的幼童大概是十二岁以下叫做儿童，十二岁以上要叫青少年，二十岁以上顶多叫做青年。我已经快过了壮年了，要进入中年了。他是幼童，他多年轻呢？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至少是二十岁出头的人了，不是年轻到十二岁以下那样年轻的。可当他说我是一个幼童，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意思是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除了神以外，一无可靠，除了神以外。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在神的面前他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特别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人，在我们的心态上首先就是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一方面又在神的面前似乎极为傲慢。你想说谁会在神的面前傲慢呢？很多基督徒在神面前是很傲慢的。神啊，给我这个，否则的话我不理你了。神啊，带领我去那里，那地方，哦，不要去那里，那边太苦了，我要去这里。神啊，让我去这里。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觉得我知道我去哪里对我是好的。如果你承认你是个幼童，你就会说，主啊，我是年幼无知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最好，你引导我，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才好，你说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知道我要什么，请你给我我所要的，但是不要给我我不想要的。你想嫁人的时候，你会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要嫁谁。你不知道，你可能搞错了，嫁人的事情是我一辈子的幸福的，你不要替我选，我要选。这叫做傲慢。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神不知道。所罗门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我是一个幼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我不知道，神你知道。这叫做谦卑，这是他蒙福，这是他神赐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当他在求智慧的时候，今天很，如果说你会不会去求智慧，很多人说，哦，当然了，如果我有聪明智慧的话我就进哈佛了。啊，神啊，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考进哈佛，考进 MIT。 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投资股票的时候大赚钱，当然我会分一点给你了。啊，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我们都想求智慧，可是你为什么求智慧？所罗门是这样说的，我需要智慧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以判断你的名。其实他这个判断的意思就是能够分别是非，
分别对错，一直说这是一个公义的，我能够做一个公义的判断。

0: 且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不是属灵的，为的是你给我这个机会治理这个国家，我希望把这个你所赐给我的这个职分、这个侍奉、这个工作做好。所以他求智慧是为了去执行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他求智慧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如果说神啊求给我智慧，那我能够投资赚钱赚得更多，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考试考得更好，这个动机跟心态就不太一样了。即便你是求一个好东西，求智慧，可是动机和心态却何等的不同呢？所罗门他是为了治理国家需求智慧，所以到第十节你就看见神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非常肯定的。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你看神的回答呢，第一个很明显的看见耶和华应允了所罗门所求的，而所罗门这个人以及他的心态各方面是蒙神悦纳的，因为他是一个谦卑的，因为他求的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侍奉，为了神的国度的。第二个，你也会发现神是慷慨的，神的恩典常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罗门所求的只是智慧能够让他做一个好的君王，但神对他的回答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给你，就是富足尊荣。的确，所罗门的一生你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他，蛮有智慧，而且是富足的，蛮有尊荣。所以呢，有很多人谈到奉献的问题，常常会提到说奉献多少钱呢，甚至有些人会算说，如果要十分之一奉献，是付税以前呢，付税以后呢，税前税后。我常说，神所计较的，神所看重的，其实不在乎百分比多少。如果你要跟神计较说，神啊，好了好了，十分之一给你，不，付了税以后啊，你跟神很计较，难道你希望神也跟你计较吗？神对人从来不计较。神所给我们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神所赐下的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求，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神所赐的往往是丰富的、有余的，是你所没有想象的。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那样子的只为自己求，往往反而你所要的东西不是神所喜悦的，可能你一无所有，一无所得。所以越认识神的人越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就好像所罗门的祷告一样，神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没有求的其实神都给了。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敬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敬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敬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我们第三课的第二个单元，这第三课的题目叫做吵架实践。所谓吵架实践呢，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为了要让这个消极的吵架变成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我们就提出十方面不要做的事情，这叫做吵架实践，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容易记得哈。我们上一个单元已经讲到吵架的前面四戒，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五戒。第五戒呢，吵架的时候要记住哦，你们可以为事情吵架，但是不要吵架的时候牵涉到对方的父母，也不要牵涉到对方的家人。我相信你一定心里会觉得，嗯，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单纯的吵这件事情，那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突然之间一气之下把对方的家人给冒出来了，就是你看你这个嘴脸就跟你妈妈一模一样，好了，这一下那这个吵架就没完没了了。你可以讲我不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妈妈给拉进去呢？那有的人就说，你的哥哥就是那种小气鬼，你就跟你哥哥一样，你说我小气可以，为什么要把我哥哥给牵连进去？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激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让对方很生气，所以我们就故意的把对方的家人给拿出来。一时你觉得你好像骂得很痛快，可是没有想到把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这么样破坏了。所以不要提对方的家人，尤其是不要提父母。
2: 你可以骂我，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要去碰我的父母，碰我的家人。很多时候你骂我，我还可以忍耐，但是什么时候讲到家人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不了。那种被羞辱的感觉是比我个人得到这样的羞辱还要来得更严重。所以呢，请弟兄姊妹做一个智慧聪明的人。你可以吵，当然你如果带着动机，你要伤对方，伤到一个让他受不了的地步，你可以从我们的世界反过来，也许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动不动你就讲对方，动不动就讲对方的家人，那常常我可以保证你们这个吵架，你要伤对方，你必然你会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常常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来不智慧地提到对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下面一个诫命，就是说应该是讲到第六诫了。那第六诫呢，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一概而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就抓住那么一个小片段，我们就说啊，事情就是那么糟糕。其实我们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来看，那不过是一个小部分而已，那不是所有。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我们常常就跟对方讲说，哎呀，你总是这样，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哎，你从来不到厨房来帮我一点忙。哎，有的时候我就曾经这样被伤害过，哎呀，这个林老师说，你看你从来不到厨房来帮我， 那我就告诉他，我记得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日，我起过一次碗，就是觉得啊，你真是把那一次虽然只有一次，你把它整个抹杀掉。当然，我不止一次洗碗了 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我们讲话表达不清楚的时候，很容易落在这种以偏概全或者一概而论的这一种的错误的里面，千万千万要小心。今天很多事情我们在气头上，我们的眼睛就给迷住了，我们的心就给迷住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就整个就模糊了。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就事论事的来谈。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不要常常这样讲，你总是这样，你从来不怎么样。我想这样的表达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口要择言。我也很希望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比较切身的经验。
1: 我想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有九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这个恩慈这个果子，我常常是觉得今天我们在夫妻之间很缺乏。恩慈就是你对别人很有恩，很能够以一种比较慈悲的心来对对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很有恩慈的果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家帮你做一点事你就记得牢牢的啦。我们就是因为缺乏那个恩慈的果子。当然我们知道圣灵所结果子还有良善，良善就是你本人的这个善良，恩慈是你对人的恩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多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结出恩慈的果子，我们就不会那样对别人斤斤计较，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够好。一个有恩慈的人会觉得我愧对别人，但是呢，一个没有恩慈的人就整天觉得别人欠了他什么。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有这种感觉。
2: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也建议弟兄姊妹还是回到那个大原则，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就对了。很多时候这些吵架事件还是要常常回到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建立一种正常的一种健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跟圣灵之间是很密切的，那结出来的九种果子可以帮助我们不只是跟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的关系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第七戒是什么呢？第七戒呢，我们也建议弟兄姊妹就不要在争吵的时候讲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吵架很笨，很多时候实在缺少智慧，我们讲一些不能改变的事实，结果于事无补还不说，只有火上加油，让他之间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譬如说我是广东人，那么有时候吵吵吵啊，不只是吵到父母，有时候吵到籍贯。你们广东人，哎呀，不要说什么，一提到你们广东人五个字我全身就不舒服。因为第一，我广东人不是我选择的，这个跟涉及父母好像有一点关系啊。因为我广东人是从父母亲那边来的，有的人就说，哎呀，一看你啊那个样子就是那么矮，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你今天吵架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很多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不要去把它变成吵架的一个燃料，那个燃料你去把它去烧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智慧的。所以呢，那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不要去碰它，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要接受它。今天你们已经成为婚配了，你们已经在不能改变事实的前提之下已经彼此接纳了，
1: 是，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去分辨那个事情是已经不能改变，没有去分辨。我们最近也是辅导一个情况，就是那两夫妇吵的，那个先生被太太骂的真的是灰头土脸的那个情形。我说到底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吵得这么不可开交呢？哦，因为他先生糊糊涂涂的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在一个别人的信箱里头去了。哎呀，这个事情呢，就太太就暴跳如雷。后来我就跟那位姐妹讲，我说这个事情已经不能改变了，现在问题是如何面对。你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没有用，不能改变了，东西已经丢下去了，你现在是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处理，就不要再吵了。所以呢，不要讲一些不能改变的事实啊。
2: 我想刚才林老师所提的，就是说他责备对方，骂对方，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也许你会回答说，我不骂他，他下次这个又重蹈覆辙，又再来同样的事情。我想这不是吵可以解决的，这个还是一样，你要参考我们上一堂所说的那个沟通的几个原则，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跟他讲。有的时候你越讲，很多时候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第八戒啊，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常常小心的。尤其你在上一堂提到啊，林老师提到说什么河东什么
1: 狮
2: 吼啊，我记得有些那个小姐，有些姐妹在结婚以前，哎呀，非常非常的温柔，讲话是细声细语的。后来呢，那个嗓子越来越大，我想是时势造英雄吧。因为后来结婚了以后生孩子，有的时候喊孩子啊，那个声音就不就越训练就越大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声音大有好处，声音大可以先声夺人，我们可以声音一出去，哇，就把对方给镇住。事实上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看见那些控告耶稣的人，就是用声音来取胜。声音的大小不代表真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我知道这很难哦，你脾气发了，你的这个里面的火已经冒起来了，那你不是要刻意的去控制，但是你控制不来的，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火压下去。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是建议大家在普通在你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讲话还是回到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盼望我们都学习，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曾经讲过年长跟成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愿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不要用声音来取胜，不要大声吆喝。
1: 这第八戒说不要大声吆喝，弟兄喜欢大声吆喝，但是呢，姐妹们呢就是高声尖叫。因为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只要大声我就会赢你，但是这种赢不是真的赢，人家不能口服，不能心服，反而是坐下来好好的有理性的来分析来谈论，你到最后反而是那种冷静的分析，使人可以心服口服。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当你大声吆喝高声尖叫，在这种情形你以为你赢的时候呢，结果你就算在房间里面吵架，我们说不要在大庭广众，那在房间里面，可是你关了门，你大声吆喝高声尖叫，房门外的人听到，什么人呢？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得了，听见爸爸妈妈房间里面要出命案了，吓坏他们了。这是一个很不值得的这种吵架的方式。 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呢？多用肢体的语言，能够静静的看到对方生气了，我们可不可以过去把手跟他拉在一起呢？用你的肢体语言让他能够平静下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我们拉手谈话，甚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一个真正我们要学习的。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认识圣经。
1: 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64章，这章一开始是先知站在以色列渔民的身份上向神发出恳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1、2节的经文。这里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这里说到火将水烧开，同样神的出现也令人颤抖。今天列国并不察觉到神的存在，他们高举无神，所过的生活也是目中无神，可是他们的结局和尽头是神已经说了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3节的经文。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神的出现使山岭也震动，仇敌也大声地喊叫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因为我们惧怕羔羊的愤怒。接着我们读第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也表达了同一个思想。那里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10节继续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第9节其实就是引述以赛亚先知的话，而第10节则告诉我们，圣灵会将万事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又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正因为圣经启示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对于未来有把握，有盼望。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5节的经文。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然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这里是讲承认罪过，同时表达我们对于救赎主的信心。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人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这不单在以色列人是这样，全人类也是这样，没有分别，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说，我们都是不洁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不管我们有什么善行，但是在神看是一无是处，乏善可陈。人不能够做什么去得神的接纳，人只有依照神的指示，放下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得到神的拯救。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神是创造我们的父，可是人却失去了神的形象，因此我们只能借着基督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新约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是借着创造而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杰作，这是指着神的创造，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保罗说，我们既然是神所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为神做什么偶像。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十节，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以赛亚在这里的描述并不是他当时所发生的，后来到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第九节第十节说，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以赛亚的预言果然逐字逐句的应验了。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以赛亚写的时候好像是描写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但其实却是在几百年之后才应验。耶路撒冷跟圣殿是同时被毁的。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先知以问题来作为本章的结束，神是否仍然不采取行动呢？然后先知在其余下面的预言就是回答这问题的。神拒绝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先拒绝他，但这不会影响神对于他们和对普世的旨意。接着以赛书第六十五章跟六十六章，就是神对于六十四章所发出的祈求的一个回应。神清楚地指出，是他们的罪和不忠使得他们自遭惩罚，但是这不会因此而撤销神建立国度的计划。神仍然保留了一些愚民和忠贞分子去实现他的应许。先知还讲到将来国度的兴旺是充满荣耀的。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先知讲的外邦和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也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人想听他所传的福音， 只有那称为女底亚的妇人在河边祷告。于是保罗将福音传给他。保罗引这一节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十节，那里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经历，我没有祈求救恩以前，神就已经拯救了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二节的经文，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先知对以色列国说，神是将福音先给他们的，正如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可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说，至于以色列人，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因为以色列人拒绝神，所以神才拒绝他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六节说，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三节的经文，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这是以色列人得不到福气的原因，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和叛逆神。好，接下去我们读第四节跟第五节，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作的火。这只是以色列人拒绝神的部分理由，他们破坏了神的诫命。接着我们读第六节跟第七节，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行在骄傲中，他们外表是遵照神所规定的教条去行，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亵渎神。接着我们读啊，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虽然他们犯罪，但是神没有灭绝他们，仍然保留一小撮的渔民。接下去我们读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从雅各中领出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但也可以是指以色列的渔民，是得救的人。接着我们读第十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有一处地方是为这小群的渔民而设的。接着我们读十一节跟十二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其余的国民全不理会神的话，因此审判仍然会领导他们，这是必然的。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如果神将渔民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今天神也要在教会中做分别的工作。真正的基督徒是基督身体一部分的，必然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主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其他的人就要被赶到黑暗里去，这是新天新地的国度。接着我们读第18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以赛亚讲到千禧年的福气，正如永恒的福气一样，新天新地要在神的审判过后才开始。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喜乐之城，哭墙将要变成欢乐的地方。接着我们读第19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耶路撒冷将要有极大的转变。我们读第20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然算是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人们的寿命也会加长，而且个个充满活力。接着我们读第21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国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兴旺，这是极大的福气。接着我们读第22节，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这是形容必有长久和安稳。我们再读第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今天的景况，如果狼跟羊今天在一起的话，那么羊必然是狼的食物，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要改变了。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66章，神的国已经来到。让我们来读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里说地是我的脚凳，原来我们所住的这地并不是那么重要，它只是神的脚凳而已。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地上任何的圣所都不能够包含神，所罗门早就认识这一点。列王记上第8章第27节说，神果真住在天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在将来的国度中，神是充满全地的， 不用再造殿宇。接着我们读六十六章的第六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神最终必对付以色列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神的敌人。接着读第七节，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曾疼痛就生出男孩。大灾难可以说是一段阵痛的时候，是妇人在生产之前所必须经过的苦楚。以色列人要在基督生在伯利恒之后才进入大灾难中。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好，接着我们读六十六章的第九节，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育，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神在这里保证他所应许的必要实现，他要为自己保留144,000的以色列人，是在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好了的，少一个也不行，就是144,000人，真是十分的奇妙，有谁可以说这样的预言呢？接着我们读66章的第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和应许，正如新天和新地那样的长久永恒。接着我们读第23节，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历代以来蒙救赎的人都要在永恒中敬拜神，这是在将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6章第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换句话说，以赛亚书第57章第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在永恒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没有神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安宁，没有满足。以赛亚书的结束是第三次的警告，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15节提醒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已经把以赛亚书一共66章都讲解完毕了，现在让我们一同献上感恩的祭。主啊，我们以感谢为祭献在您的面前，因着你的恩典，因着圣灵的教导，您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把以赛亚书查考完毕。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我们，使我们所听见的这些真道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即使是属灵的伟人也会沮丧。经文，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当面对沮丧时，哪些反应是有害的呢？其中之一就是生气。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发怨言的时候，摩西的反应就是生气。另一种选择是放弃，你可以提了箱子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当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就这样逃往另外的地方。还有一种消极的反应，就是麻痹自己的伤痛，不论是用药物还是醉酒，这样做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并且无法消除沮丧。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自己是孤立的，认为要么神对我们不感兴趣，要么就是太忙了，没有空管我们。但是事实上，神的确很了解我们的状况，他也关心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生活在一个让人十分沮丧的世界当中，所以他知道并且也很关心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亲爱的朋友，从今天的这几节圣经里，我们知道，凡照着神的要求，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那件东西献给神的，神仍要将那件东西赐还给我们，并且加上千倍。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命令，甘心舍弃他的独生爱子，那时他对于孩子的生命和成人的希望都同时消失了，他高贵的种族也将从此绝代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不但他的孩子以撒归还了他，他的子孙竟多得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般多，并且到了指定的日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出世在这个家族里。这正是神对待他每一个孩子的方法。当我们为了他舍弃富贵，选择贫穷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富贵。当我们为了他舍弃一个丰裕的职位时，他就给我们一个梦想不到的更丰裕的职位。我们为他舍弃一切甜蜜的希望，看自己是死了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更稀罕的欢乐。我们越多为他牺牲，就越多得着基督，直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牺牲到最宝贵的那一件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在基督里那完美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了，神拣选我们是要在苦难的炉中拣选的，我们也忘记了复活的生命和升天的荣耀是从克西马尼、十字架和坟墓里来的。梅尔说，亲爱的朋友，不要想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迹，我告诉你，这正是神的一个样品。神对待一切愿意付出代价来顺服他的人的一个样品，一个模型。牺牲最大的一刹那，就是祝福最大的一刹那。神对于一个胆敢为着他向烟雾中前进的人，是没有一件东西不肯给的。

亲爱的朋友，学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样式，将所有的献给主，就像主已经将他所有的赐给了我们。请听，我奉献所有。

《我奉献所有》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范德。也有许多教会在收奉献的时候唱这首奉献所有的歌。每逢唱这首歌时，我的内心都会有挣扎，真的将一切全献上，还是献上我那可舍去的部分？我敢不说谎地唱吗？不要害怕把自己完全献上，让神来管理我们整个的生活。他爱我们甚于我们爱我们自己。顺服神不会使我们变懦弱，信靠他给我们的力量，就能绰绰有余地应付每一天的挑战。范德出生在美国的密西根州的农庄，他酷爱艺术，早年就立志专心研究美术，大学毕业后在公立的学校教美术与书法。范德是一位圣公会会友，热心参与布道事工，尤其善于陪谈，因此许多友人劝他放弃教职，奉献传道。他内心犹豫不决，经过了5年的挣扎，终于全心献主。这首诗歌是他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领会客居友人家时所写。他说，我此生决定的时刻终于来到，我完全的降服，新的日子进入我的生命，我成为传道人，而发现我内心深处蕴藏着前所未有的恩赐。神将一首诗歌藏在我心中，拨动那柔纤的心弦，使我唱出心声。这首诗歌描述他起初内心的征战和最后淋漓的顺服。这首诗歌由温顿谱曲，温顿是音乐教员，他有嘹亮的歌喉，常在布道会领唱。他和范德是好朋友，范德奉献后他们一同四处领会，范德讲道，温顿领唱，足迹遍及美国、英国和苏格兰各地，直到晚年他才定居在佛罗里达州。20世纪的著名布道家格里汉曾提到，范德是一位对他影响至大的布道家。30年代末，他就读于佛罗里达州的三一圣经学校，范德就常赴该校讲道，学生们都深爱这位慈祥又属灵的长者，常常三五成群的晚上去他的家中唱诗交通，获益良多。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也愿意来为神摆上我们的一切，奉献我们的所有。因为当你完全顺服的时候，你就要看见在基督里那完美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您要如何才能重新再一次的委身于基督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那也许并不代表你必须得和某个人断绝来往，或许你只要坚持你所相信的，不要随便妥协就行了。或者那只意味着你要重新安排你的目标。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勉励我们将生命完完全全的奉献给基督，而不要三心二意的当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一样是属于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信息。向天牧师希望能够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抗拒沮丧与失败的引力。这篇信息曾经使许多人的生命为之改变。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所要呈现的信息，委身的代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跟您谈的主题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委身，委身，好，委身的代价。从前英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国王，他叫做亚瑟王。亚瑟王他有一群非常效忠他的武士，也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听过的圆桌武士。好，圆桌武士，这一群圆桌武士对于亚瑟国王是忠心耿耿，心甘情愿为他赴汤蹈火，因为他们曾经发下了重誓，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绝对不会背叛亚瑟王的。而亚瑟王他也发誓永远就对他们不离不弃，不会离开他们的。据说当亚瑟王册封他们为皇家武士的时候，好几个人都因为所发的誓太重而是吓得是脸色苍白。所以不管任何的一位领袖，他都需要他的跟随者对他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一位领导者对于忠心的要求会比得上耶稣的。任何人如果想要跟随耶稣，就必须要付上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高到什么程度呢？就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委身于耶稣基督必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并且晓得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以我要请你打开圣经，你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我们从第14章25节要一直看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一直到33节。听众朋友，如果手边有圣经，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3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那是在罗马书的12章1节2节。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2章1节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信息就叫做委身的代价。委身的代价主要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33节。在我们正式进入到信息以前，我想要先分享一段故事。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他叫做华伦·韦伯，哈，华伦·韦伯，他曾经在这个巴基斯坦传福音传了有15年的时间。他在巴基斯坦那15年的服事，后来就被写成书，写成一本书出版了。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位宣教士回想起他的服事生涯，有感而发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能够让我重新来过，我会更努力的去改变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如果不改变，
那么其他的改变都免谈了。这句话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放在你的心上，因为在我们这一连串探讨如何做门徒这样的信息当中，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就是绝对能够叫信徒生命为之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个人的献身。献身我把它称之为做门徒的代价。前面我们说过，所谓的服事并不只是一群人啊，把一群人聚集起来啊，训练他们如何唱诗，如何祷告，如何听讲道，或者是你去开班授课啊，把基督教的教义、神学、圣经什么一条一条的教导他们。不是的，真正的服事是非常个人化的，而且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的。真正的服事就是要让门徒的生命还有别人的生命互相摩擦的。这个别人可能同样也是一位信徒，也可能是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两个人的生命互相摩擦，并且一同要深入探索圣经的真理，以至于对方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而且是不断不断的被改变。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耶稣就向那些想要做他门徒的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可说是所有的条件里面是最严苛的，同时呢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二十五节，这里就是在描述耶稣他说那些话的背景。好，这里说什么呢？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所以你看，耶稣起初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他，可是慢慢的呢，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耶稣他的名气也就跟着越来越响亮了。从早到晚都有很多人跟在他身边，老实说哈，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有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想要白吃白喝的。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也是很常见的哈，只要哪里有免费的食物供应，保证那边是大排长龙哈，不必劳动不必付出就有吃有喝的，这种事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很多人跟着他是因为对于耶稣他的这个神力啊，拥有神的能力感到很好奇，哎呀，他们想要看看他到底是如何能够把水变成酒，又如何让死人走出坟墓啊！大家认为跟着耶稣啊，一定就能够看到一些好这个新奇又特别的事情，所以慢慢的呢，跟随耶稣的人就越聚越多，越来越多了，就好像路加所形容的，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啊，有非常多很多的人来和耶稣同行。看到这么多人跟随在后面，耶稣就转身了，就转过他的身子就对他们说话了。我们来看耶稣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哈。当时这一大群人可能跟着耶稣已经好几天了，他一直没有制止他们，可这一次呢，天父却告诉他说不可以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你让他们跟着你那么久却没有告诉他们奉献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怎么样，所以耶稣就转身，耶稣就转过身子就对他们说话了，而且连续的三次强调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够做他的门徒。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在一连串的经文里面连续的三次强调，人如果没有达到那些条件，就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那分别就是在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还有三十三节。听众朋友，你可以把这三节把它圈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二十七节呢，我们接着看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二十七节。再来我们看三十三节哈，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这几句话，不管是听在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相信的人耳朵里面，都会非常不舒服的。耶稣所说的就是全然的奉献，就是全然的委身。耶稣是故意用这些话要把那些跟随他的人要区分出来，看一看哪些人只是来看热闹的，有哪一些人才是真心想要跟随他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耶稣对门徒所开出来的条件。

0: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提到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在26节。这句话很多人都很难相信，难以置信，因为耶稣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耶稣他要我们恨自己啊！我想这句话一定很多人，包括收音机，现在收音机旁边很多人一定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是要我们要恨自己的亲人，甚至是恨自己吗？我告诉你，其实耶稣不是真的要我们怨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对我要对他们什么恶言相向，不是的。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亲人的爱，非常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效忠耶稣基督的一种阻碍。如果耶稣的意思真的是要我们去怨恨或者是背逆我们的亲人，那么这句话不就和圣经一向所倡导的什么要孝顺父母啊，要尊重权柄啊，背道而驰了吗？耶稣怎么可能会故意和他的天父唱反调呢？他当然也不可能自打嘴巴了，或者是抽门徒的后腿了。因为不管是父神，或者是耶稣他自己，或者是他的门徒，都绝对都要主张是要爱人的。所以你看，那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他这么样说，是故意要凸显出在我们心里面的次序。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绝对是要被摆在第一位、首位。我举个真实的例子哈，在过去的这个越战，就是越南发生战争的时间呢，美国派到越南去打仗的这个军队里面哈，有一位军中的牧师，在军中里面担任牧师的，他的名字叫做吉姆·哈奇森哈。他在越南战场上和弟兄们就一起出死入生哈，出生入死。9个月以后呢，他所属的单位准备要回到美国了，因为他们是自愿到前线去帮忙哈，所以呢，期满以后他就可以回家了。在家里面，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正在等着他回来哈。那他是非常爱他的家人的，那他的家人呢，也是热切的就期盼的这一位这个父亲，这位丈夫哈，赶快的回家。可是你知道吗？9个月期满以后，吉姆感觉到神还没有要让他回去，他觉得神要他继续在越南要服侍那些军人，因为他带领了很多人，很多军人相信耶稣了，相信主了。他所带领的门徒造就班也进行得很顺利，要他现在离开，好像就等于是要让他的越南之行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了。所以呢，这位牧师他就要求继续要待在越南，就把回家的日子就往后延了。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看在别人的眼睛里面，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位军中牧师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哈。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位牧师他只是对神说，主啊，我知道我在这里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虽然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我巴不得是马上能够回家，可是我知道你要我坚持下去的，一直到我在这个地方的任务结束为止。有些年轻人因为谈了一场恋爱，以至于破坏了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最后不得不就结束那段恋情。从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里面很清楚，这个对象并不适合他的，因为对方不但没有提升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反而是害他与主是越来越疏远了。于是年轻人就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关系。他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赶快悬崖勒马，这个人会阻碍我与主耶稣的关系，我将来的配偶一定要能够帮助我与神更亲近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说到自己的性命哈，耶稣探讨的就更深入了。27节，在第27节，耶稣他就开始触及到我们个人的目标还有这个渴望。好，我们一起来看27节。 二七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好像真的把一个用木头做的很大的很重的十字架是扛在身上。在耶稣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种刑具，是一种刑罚人的这种工具啊，可怕的。提到十字架，别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死亡的。当时如果你走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你看到有人拖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往各个他那个方向前进，你就知道什么？这个人快要死了，他一定就是一个触犯罗马人的律法，要去接受最严厉的制裁的人啊，一个犯人啊。所以十字架就是象征死亡。耶稣说这句话，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奉献他的生命，要做主的门徒，他就必须要舍弃他自己，包括舍弃他的人生目标，还有他每一种的种种的欲望，他必须要让他的目标，让他的欲望都要降服在主的旨意底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经过主的同意，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可以先用手按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然后把圣经往后翻到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这句话不是对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说的，他是对于那些基督徒说的。在这里，使徒保罗他殷切的恳求那些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一起来看哈，他说什么。保罗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句话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献给世界。但是第二节继续又说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一句话说，不要接受这个世界的思想潮流啊，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啊。所以使徒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事应该是比别人是更有效率，是更认真，是更用心的。接着他又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一个人他开玩笑，他说啊，哎呀，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上，就是因为我们是活的啊，不是死的，所以呢，我们才会常常想要从那个祭坛上给爬下来。这句话说的真是对哈，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当我们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对神说，神啊，我不求我的意愿成就，只求能够完成你的旨意。可这句话怎么样？我们常常说不出口，是不是听众朋友？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那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着又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这就是保罗另外一封书信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也是在背十字架。所以真正的门徒，真正的委身于基督的人，是不会自私自利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啊。有一点我想要特别向你强调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要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或者第十五章的地方设下什么年龄的限制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两句经文都适用在每一个 年龄层的人，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不管是小孩子，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神都不要我们自私自利，而且神知道我们做得到，否则他就不会这样要求我们。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了，那个老我一直在大言不惭的在那边大声的嚷嚷说，哎呀，我啊我啊，我才是最重要的啊，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啊，我要我的欲望得到满足啊。听众朋友，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好想要偏行己路。我觉得这个先知以赛亚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啊描写的是最贴切。以赛亚说什么？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这里，听众朋友，夏天牧师，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希望你能够诚实的回答。我想问你的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你是不是曾经很诚实、很客观，把你的人生目标拿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他同意呢？你是不是有到主的面前把你所定的目标来拿给主耶稣看，说，然后说，主啊，这是我的人生目标，希望你能够同意。你有没有这样做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听众朋友，你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比较能够满足你个人的自我的那个私欲呢，还是比较能够荣耀主的名呢？我所说的就是你为自己所做的那些计划，譬如说你什么寒暑假的计划，或者你升学，或者你那个工作职业升迁，或者你公司要扩大扩展这样的计划啊，你为事业所做的那些计划，你可能是全心全意投入在你的事业上，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让人去刮目相看的。问题来了，你那么努力辛勤的工作，是为了要满足你自己追求你功成名就的欲望呢，还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辛苦工作全都是为了你自己，那你就不是在背十字架，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了。好，听众朋友，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信息还没有结束，我们只进行了一半，下一次下半段的信息在我们下一次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要继续和你分享，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知道这些信息可能对你来说有的时候比较刺耳，但是向念牧师，我必须很诚实告诉你，这些信息也是我自己每天在学习的，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都要天天来学习的。神的话语就是这么样坚固坚定在天的。好，欢迎你写信给向念牧师，我知道你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伤心，有很多难过的事情，欢迎你写信给我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念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曾经很诚实、很客观地把你的人生目标拿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请求他的同意？您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比较能够满足你的自我私欲，还是比较能够荣耀主的名呢？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下一次向天牧师要继续问我们第三个问题，欢迎继续收听《委身的代价》。最后要谢谢您的收听了，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五十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太依靠自己， 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对夫妇花了昂贵的价钱买了一栋华丽的房子，他们搬进去以后总是觉得房子虽美，但是围绕房子的花园设计却不合他们的意思。于是他们看广告就招请工人来估价。一个工人自告奋勇地说，哦，那一点小工程算不得什么，交给他就可以了。那对夫妇看在价钱比较便宜的份上，就包给他做了。哪晓得一开工，他的技术如何就暴露无遗。看样子他请来的两个临时工也是一窍不通，所以运送混凝土的搅拌车把水泥倒下来的时候，他们几个手忙脚乱地在水泥堆里面打烂仗，结果这一头才把水泥推平了，那头的水泥已经变硬了，勉强把它推开了也是疙疙瘩瘩起起去去的。那副叫人张口结舌的画面真是把那对夫妇气得要昏倒，可是那个工人却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该要的钱就得要，反正工已经做完了。

听说那一对夫妻为了整修花园的事儿憋了一肚子的气，后来还是下定决心，无论对方怎么赖皮，他们就是一毛钱也不付。那个包工的人本来以为对付过去就可以交差了，谁知道却因为自己没有施工执照而赔了夫人又折了兵。那对夫妻看见满目疮痍的院子，就像看见自己宝贝的女儿长了一头癞子似的，于是赶紧另外招请有执照的工人来开工。那些工人不但技术熟练，而且以负责的态度力求尽善尽美，终于把原先那个叫人哭笑不得的工程彻底解决了。从这一对夫妻的遭遇，我们可以看见两种不同的工人。第一种工人是只图完工之后拿钱，过程如何他完全不在意。另外的那一种工人虽然是靠施工为生，但是他的心态却是为了满足主人的心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服侍的态度的确有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侍奉也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28节到31节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就问现场听他话语的人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我想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对于很多做父母的来讲一定很容易领会。本来亲子之间贵在关系亲密，有些事不必父母吩咐，体贴的孩子就已经不声不响地做了。可是有些孩子比较滑头，站在眼前讨父母的喜欢，所以父母要求的事情答应的是很爽快，但是做不做却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按理说既是神家里的儿女，又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那么就应该自发地参与神家里各样的工作。可是在绝大多数的教会里面，热心参与工作的永远是那几个人，不管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牧养教会的传道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叹，那就是批评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就算有几个勉强做事的人吧，常常又因为各说各话而不能够同心。教会的事工不能够发展，往往是因为只有计划却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人一块来干活。因此传道人要摆出低姿态，跟这个说好话，请那个多帮忙。结果有些人以为自己牺牲时间跟精力是为了卖个面子给传道人。你说教会为什么老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呢？因为传道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摆平人际关系的矛盾，连他自己都恨不得拂袖而去，哪里有心机去管什么教会增长呢？可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他完全明白天父的心意，所以他照着天父预定的时刻从天而降，来到世上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这样一个卑微的身份，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他没有一点勉强的意思，反而常常跟天父交通，只求全然明白天父的旨意，并且完全顺服天父的带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少年耶稣渐渐成长，他跟随父母上圣殿去守节的过程。可是他父母回去的时候，12岁的耶稣却继续留在圣殿里面听道，而且是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当他的母亲找到他的时候，心里焦急地问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母亲虽然不明白，但是却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教告诉信徒，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应该有的侍奉态度。我们不是为人情而做，我们不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做，我们也不是为表现自己的才干而做。在神家里的人只有一种被神看重的服侍心态，就是我们是为了爱神、尊崇神而顺服他的旨意，做得甘心。因为神的儿女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是被释放以后用自由之身服侍他的仆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提出侍奉的正确心态，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既然神要求我们做基督门徒的，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都要用这种心态来工作，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服侍，用生命做赎价救我们脱离罪污的神，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岂不是更应该甘心乐意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事迹。当时门徒从城里买食物回来，他们都觉得很纳闷，主耶稣怎么会浪费时间跟那种女人谈话呢？当他们请耶稣吃东西的时候，耶稣没有正面提出他们心里的问题，只是旁敲侧击地回答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的确是具有某种才干，可惜的是他却不肯奉献出来，成为神所祝福的属灵恩赐，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十七节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是因为勉强自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才说出这样的话吗？显然不是的，因为保罗深感他在神的恩典里面所欠的恩情，就是毕生回报肝脑涂地也没有办法还清的。因此他为自己的工作设定了目标，就是听从神的差遣，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真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他进一步表明他服侍的动力，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句话的翻译也可以说，在神的爱中我别无选择。保罗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忠于神的托付，为传福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对我们这些享受福音好处的人来说，服侍神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神呼召一个人出来服侍他，不是看重这个人的才干，乃是看重他甘心乐意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服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乃是一种不可推诿的职责。如果过去我们一直用交差敷衍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呼召，现在我们要重新辨别侍奉的真正可贵。有人写了一篇短文，里面有几句话说，没有人去做你才不得不做，那是交差；如果你是为主而做，那是侍奉；如果别人批评你就轻易放弃，那是交差；如果你忠于目标不论褒贬，那是侍奉；如果是因为不会影响其他的活动你才去做，那是交差；如果全然委身甚至放下一切，那就是侍奉；如果因为没有称赞跟道谢你就放弃，那是交差；如果不论有没有人欣赏你都尽力而为，那就是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恳求天父帮助我们，
因为教会里面若是大家都有侍奉的心态，我相信教会必然要复兴，神的帐幕要扩张到地极。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特别查考罗马书第十章，今天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神特别的旨意。我们先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的11-13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在攻读第十章的时候讲到神威严的旨意。不错，有些人他被神所创造的美好、秩序和威严所吸引。这也是神的一种宣告，用来提醒人们以需要谦卑的俯伏敬拜并且倚靠他。有一些人虽然不寻求神，但是也是被神所吸引。神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按照他所预备的，让人借着这清楚而又有说服力的宣告来听到真理。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14-15节所讲到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然后接下来他又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2章第7节，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单单选择人类来作为主要的福音的宣告者，但是很明显的，神已经是这样做了。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六章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是的，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交给他，让神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为了宣扬真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口交给他。不过，为了实现神希望我们接触的人来宣扬福音，我们的脚也需要带我们去见他们。所以，我们的脚也必须顺服神。这样看来，当神引导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脚在神的手中也成为美丽的工具，带我们到神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去传讲福音。报福音传喜信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非常花功夫和时间的，甚至有时候也是需要牺牲的，同时也需要许多的时间。但是当神的子民是可用的，并且是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能够将那些迷失的人带入到信心和救恩当中。朋友，你和你所有的肢体是否今天也都委身于神呢？求神帮助你，让神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使用， 并且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所有世上的人。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跨越自己的舒适区。如果一个人想要对自己、对家人或对上帝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那他就一定要跨越自己的舒适区。这样的说法我们都听过，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在离开舒适区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设定好一个目标。当我们设定了目标，也同时就产生了达不到目标的可能。设定了目标而不能达到目标，常常会被称为失败。没有人喜欢失败，所以为了避免失败，我们往往选择留在舒适区里，而放弃了更高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不做不错。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留在舒适区并不代表就能避免失败。相反的，因为没有目标，我们反而注定了会失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体验到上帝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最好的境界，那就算是失败了。失败来自于安于现状，而我们可以把人生的目标定为力争上游，突破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上帝的引导来设定目标，跨越自己的舒适区。这就是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一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1: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满家园，我是林云。这个星期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自我形象这个话题的是徐月华老师。徐老师你好。
3: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1: 啊，谈到自我形象啊，其实林云呢、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啊，也是很自卑的，自我形象很低落。一方面跟家庭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家里比较贫穷，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啊比不上别人家庭那么富有啊。一个人的出身啊，对他的自我形象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造成林云好多年呢都有一个不太良好、不太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么感谢主啊，这些年来看到神也愿意使用自己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帮助的时候，渐渐的这个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了解，虽然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缺点、弱点、盲点，在很多方面呢都比不上别人，但是呢神也赐给我生命中有一些的优点，有一些特别的潜质是神特别赐给我的，神也愿意在这方面来使用我。当我将自己摆上愿意让神来使用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够我用哈、那么就会活得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乐观哈、那么我想请问徐老师，你个人呢，你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也曾经有过那个心理的自卑啊，一些不健全的这个自我形象的那个阶段？
3: 哦，有。根据一般统计，年轻人中学生几乎70%以上都是缺乏自信、都没有良好的自我形象的。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我中学的时候老师给我的评语啊，几乎每一年都是沉默寡言。
1: 你沉默寡言一定有原因吗？
3: 我觉得我不会说话，我说话就得罪人，人家不喜欢听我说话。然后我的同学他们都比我好，他们家境也比我好，我每天带着学校的饭盒哈，我都不敢给人家看，同学都会互相分饭吃，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你爸妈妈给你做什么，我都不敢给人家看我的饭盒。
1: 那么你的饭盒里头是不是只有一颗鸡蛋呢？
3: 鸡蛋都没有，只有豆腐跟酸菜。我不敢跟人家分饭盒的，我觉得很丢脸的。我想也是自己的个性，就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好，但是没那么好就很自卑。
1: 除了这一方面，是不是你的父母亲对你教导的方式也会影响你心理上比较自卑的心理呢？
3: 我是一个得到非常完整父爱的人，但是我为什么会那么自卑啊、我想从小父母亲感情不好，常年的争吵对我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是、
3: 我也是一直到这两年我开始思索过去，然后整理父亲的信，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是非常爱我父亲，我父亲也非常爱我。因为这样的爱，我对我母亲非常的反感。因为父母亲争吵嘛，所以我觉得母亲什么东西都不对。那我从小就做一个小妈妈，我妈妈不太会煮饭煮菜，其实我也不会煮，但是我就从小就开始学做这些东西，我就好像一个妈妈一样。甚至于在我生了我两个儿子之后，我回到台湾去看家人的时候，我会对着我的大弟弟 叫我大儿子的名字，对着我的小弟弟叫我小儿子的名字，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看到我大儿子的时候，我会叫我大弟弟的名字，对我小儿子叫我小弟弟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的角色已经混淆了，
1: 小当家了。
3: 对，但是你知道孩子都会有一些扭曲的一些形象，就是你看事情不是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是从我们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而我们看到只是那一部分，我们就扭曲了。所以我就是一个小当家，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小当家，我当然做不到，所以我的形象就很多的破损扭曲的。
1: 所以父母的关系如果恶劣的话，对儿女的影响是蛮大的哦。
3: 一个父母亲的形象完整，他往往能够建立一个开放的、温暖的、喜乐的、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个家庭气氛，家里面没有什么隐藏不能说的事情。如果父母亲形象不完整，你可能家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和、很多的情绪，甚至有时候干脆就不说。好，那这样子一个家庭气氛出来的孩子，他的形象一定有了破损。
1: 对对对，
3: 如果我们的听众是做父母亲的，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怎么样来突破自己的一些限制和束缚，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很重要。而且爱孩子哈，是要让孩子真的觉得温暖，因为所有的父母都会说我爱我的孩子，可是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好像我从小我也不觉得我母亲爱我，当我今天回想，我知道她爱我，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孩子感觉到爱呢？就好像我的大儿子，我很记得他才刚刚会写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年底大扫除哈，我要把墙壁什么都洗，我就看到他床边哈，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他爸爸妈妈，我要离开你们了，因为你们打了我。那打他的都是我，我知道他爸爸没有打，打他的是我。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这小孩子没把他当一回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不懂得爱。如果我当初看到了这个字，我应该把他抱住，说孩子啊，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们呢？我这么爱你，妈妈打你，那妈妈也许打中了，跟他谈，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打我？我们能够交换一些想法，他会觉得妈妈真正的爱他，他会觉得了，而我真的是爱他，可他感觉不到。结果我的儿子到了大学以后，跟我开始唱反调。以前他很顺服，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1: 是被压抑的，
3: 被压抑的，因为我凶。
1: 对，
3: 他没有跟我说，如果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字，我能够把他抱过来跟他说，妈妈爱你，你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家，你是我们家的宝贝，那结果跟今天绝对不一样。我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来挽回这份他对我的不信任，他不相信我爱他。所以我觉得真的做父母亲的要懂得爱，去体会你孩子那个纤弱的心，孩子的形象才会坚强，他有信心，知道妈妈爸爸爱我，你知道那是最大的生命力，爱是最巨大的力量。
1: 对，是真的，是真的。当你刚才在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的老大，大概那个时候在菲律宾大概8、9岁吧，有一次他跟弟弟吵架，那么就被母亲打得很厉害，那个时候，那么当时他就突然就说要离家出走了哈、哇，他是很痛苦的，一面嚎啕大哭，一面说要离家出走，当然没办法走嘛，对啊，8、9岁的孩子怎么走？
3: 对，
1: 他当时也对我说，他说每次我打他都打得很严厉，打弟弟的时候都打得很轻哈、他一讲我就心就非常的痛，因为他是说出事实啊，我才想起说，哎，对呀，一向来我就对这个弟弟特别疼爱，打得很轻，对他呢，我就从小就打得很重啊，所以我就很难过。那么事实上呢，当时一阵子很难过，但是很快的又忘记了，或接下去还是对他非常的严厉。所以这个老大呢，他从小就觉得父亲母亲不够爱他，就好像你的老大觉得你不爱他一样。后来到了少年期的时候就反抗，就开始叛逆的那个性格就出来哈、所以他的性格就比较暴躁啊，就比较跟这个弟弟妹妹就很不一样啊，可能对父母有很多的怨呐、很多的不满呐、很多的痛苦啊，以及压抑在他的心中。到了这个少年期的时候，就所谓的这个风暴期，就整个爆发出来。但是我的老二老幺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风暴期，他们能够很深的、很充分的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叛逆期哈、很平稳的度过他们的这个少年期。 感谢神的就是老大呢，后来也正如你所说的，你用了10年的时间去把他挽回过来。我的老大也是一样，我们来美国十几年了，从来美国开始我就一直的努力跟他建立关系，感谢主啊，我对他有很多的尊重啊，对他很多的关心啊，让他深刻的感受到我对他的爱啊，不断的拥抱他。所以这种破裂了的关系，如果我们愿意反省的话，检讨的话，重新开始的话，还是能够慢慢的挽回过来，慢慢的弥补过来的。
3: 是
1: 啊，要学习，要学习啊。
3: 对对，所以我说自我形象哈，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我们在这个当中追求神当初造我们所希望完成的，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爱我们自己，爱我们周围的人。
1: 一方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建立更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认识的人，
3: 对
1: 啊，建立更良好的自我形象。好，谢谢徐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聆听徐导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01篇。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诗篇第102篇。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长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哪，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 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诗篇第103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第104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哪，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 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05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2-74，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啊，这是所罗门的诗。啊，不管是不是所罗门写的，倒是真是所罗门所求的，就是他有智慧能够判断。所以这个判断的权柄呢，我想不是只讲到说他有，他需要这种司法权，他在跟司法部争权，行政在跟司法争，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把判断的权柄赐给王，也更重要是表示求主把判断的智慧赐给王，求主把判断的那个公义的智慧赐给王，赐给王的儿子。为什么赐给王的儿子？可能就是这种判断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一代一代做下去。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就我们今天就是三权分立了，或五权分立，司法和行政不在一起。但是在以前哈，君王多多少少都要涉及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当然君王的判断常常不准哈。在这里有意思的是，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有点困难嘞。困难在哪里？你是王，你要审判那个困苦的人，意思就是说那些困苦人可能被压迫，被强大人压迫，所以困苦，请你替他们伸冤。问题是你是这个国家里最强大的人，为什么在你的统治之下会有受苦的困苦人呢？你自己该不该负这个责任呢？就如同所罗门那个时代审判那两个妓女的事，你为什么在你的统治之下会有妓女呢？逼良为娼吗？就是这些在神的身上好像是有一点困难哈，就神既在，不是有点，是很大困难。神既在全权的统治每一件事情，神要替那困苦可怜伸冤。你统治事下情形下就不应该有这种困苦人嘛。这个困难也是我们基督徒可能会碰到的，就我们相信这位上帝，可是这位上帝却让我们好像也经历很多不公平的事。那我们一方面继续相信上帝，一方面我们能消除多少困苦，消除多少困苦，我们能借着行政，借着审判，能够多公平多公平。这个世界在新天新地来之前总是有罪恶的。第三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这你看得懂吗？山使人得平安，大概就是山不会乱晃乱动，山不会常常产生地震。那山怎么不会产生地震呢？就是因为人间的制度很公平。这当然不要说这科学家了，头脑清楚的人也会这样讲。各位，一个国家非常的公平，就不会有地震吗？我们基督徒又有点怀疑了。诶，是哦，有的时候有地震可能是这个国家不够公平，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很多时候地震发生的地方灾祸，那些人不一定更坏。既不能够说地震灾难跟公义没有关系，如同平安一定跟公义有关系，我们也不能说那个关系是那么直接和全然的。这我们讲很多次，但是我们总是相信上帝会有最公平的做法。第四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这我也听过，有一个人在一个公共场合发牢骚，哎呀，我们这个地区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这糟糕极了。然后你说你真的觉得不好，你去找你们那个地区的议员嘛。他说我就是那个地区的议员。这样听起来可能这个人还不错，就他尽力做，但是他没有办法除去所有的罪恶。可能在我们人间，包括所罗门这个祷告也有这种的含义，就是哇，我是罪人，我是有限的，我在君王底下一定也有很多人利用我的权势关系作恶，用我的名作恶，或者有的时候我被瞒欺骗。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个社会上不义的事情尽量的减低。我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尽量的行善，不否认我们常常还是做错了。
有意无意的哈。第五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所以这个一方面表达说，如果一个王，一个王的儿子，一个王朝，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政权，他能够公义的话，连大山小山都会乖乖的。他如果公义的话，他会永远存在。这个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也有点像应该耶利米书讲到的新约，就是如果你能废掉太阳月亮，你就可以废掉我对百姓的约。上帝的公义会一直存下去的。那这个公义是因为那个王的儿子在统管，所以我们讲是耶稣是很恰当的，到万代是永远的。这个公义和正直当然最重要还是指他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也完全应该包括在生活在社会上上帝的正义能彰显。只是我们又再一次说，最重要的正义是人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当人不敬畏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不信他的时候，还讲什么正义呢？第六节，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这从这海直到内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施的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乏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好，我一口气读下来，就是我希望你们有个一贯的想法，一贯的看法，连贯的，就是我们一节一节或一个字一个字很仔细解释呢，很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全面的看一篇诗篇哈。这一段再次讲那个他，可是从我们最后看的那个他，实在是讲到耶和华自己。那我觉得错误的解经就是，哎呀，把王就当作耶和华，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以色列的王不可能被当作耶和华的。对了，有的时候会说成好像是王的儿子，像我们中国讲天子一样，但是不会真的这样直接的把尊贵荣耀归在一个王的身上。这必定是王而神的那位，在以色列历史上没有，除了讲耶稣以外，这也是希伯来书讲的，他既是王又是祭司，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行政的领袖，那是耶稣。那耶稣呢，不仅因为他的公义啊，就是他的公义造成了一切的美好，他作为造成了一切美好，耶稣在十字架，耶稣道成肉身，耶稣这一生所做的事，当然如果我们要继续讲，也可以讲他之前道成肉身之前的在管理世界和之后借着圣灵的一切的事，也有就是他的名一直存到永远。耶稣的统管，耶稣的权柄会让丰富啊，十六节那里的各样的东西都丰富。那耶稣不仅是这个王，他不仅是有神性，他就是神，就这里既有三位一体，也有耶稣的神人二性，我觉得都有，要不然这经文就难以解释了。而他的国度的过程里面哈，也许就像现在教会一样，大家都来敬奉他。再一次，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千禧年国度那个状况，我宁愿把它就讲说，在教会里的状况，就是教会的兴旺会让万国万民把最好的来献给上帝。如果纯粹是
教会就是我们万国万民都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就是那尊贵的那些珍宝金子示巴的拿过来，我们拿来不仅是因为耶稣的创造和他的管理，在这里不太讲王有创造什么，这里讲他的管理以及他的拯救，他的管理以及他的审判。那么审判和拯救，那个十四节是救这些圣民，那么他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啊。那当然也是在世界上，我们仍然看到神的百姓那些冤枉的人不一定就得职，很多还是死掉了，而且流血，就像亚伯的血上帝看为宝贵，但是亚伯到今天还没有被伸冤啊。在耶稣的统治里面，在教会的历史中也还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已经在实际上成就这些，我们继续靠着圣灵的大能来继续上帝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哈。在前面一点哈，就是七十二篇前面一点，他的降临，这个降临可以指耶稣的第一次来，也可以指耶稣的第二次来，也可以指圣灵的降临，因为这里讲到雨，就是王的降临，王的来到会带来富裕，王的来到不仅是扫除罪恶，而且是降带来富裕，那个富裕就表示义人的长存，义人的发旺。当然这里不只是讲社会制度的公义，应当也包括经济农业各方面的丰富，因为一个好的统治应该各方面都有的。那它的权柄呢，是这边到那边，大河直到地极，这当然所罗门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荣耀，这必定是指耶稣的国度，是指的教会普天下旷野的仇敌填土，那就是仇敌填土，那个蛇也要吃土，就表示他会要所有的仇敌要拜他，要被他征服，不管那个被他征服是重生得救悔改的被征服，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上帝的那种被征服。海岛进贡这些事情在所罗门的时候也略略的呈现过，诸王都来进贡，但是在教会的时代应该是更清楚，所有的神的儿女，每一个地方，不管是执政掌权的，或者是大有权势的，都来敬拜上帝。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当然更是了，在神的国度里更是。好，我们看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第一句话是一个感动啊，一个宣告，神恩待清心的人，清心的有福，他们必得见神。这清心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看见了，这清心就是专心信靠上帝，人神一定恩待。他刚说这话自己就不清心了，他摔倒了，差一点摔倒了。为什么呢？他所想的就是我们要专心信靠上帝，但是呢我自己就不能信靠上帝。为什么？什么时候不能信靠上帝？我看到那些恶人啊，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了，这就是他讲的跌倒啊，或者差一点要跌倒。看到恶人狂妄人想平安心怀不平，死的时候他们没有疼痛，力气壮实，不受苦，不遭灾，他们很骄傲，骄傲如链子在他们的向上，强暴山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眼睛因体胖而突出，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讥诮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都是那恶人。这都叫义人，都叫神的仆人看到了要跌倒，因为怎么搞的，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么怎么会这个样子，最大的跌倒就是那神在干什么，就这个恶人的发达还不是直接叫他跌倒，而是恶人的发达你没有看到上帝去制止他，这叫他跌倒。当然他得了那么多，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真是太叫人愤怒，我们都是得的不及心里所想的嘛，
他过于然后继续自高，而且亵渎上帝，他就非常的心怀不平。这是圣经里面除了约伯记以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讨论神正义的问题。我劝人要倾心信靠神，可是我看到这些恶人真是很不平啊！我想心怀不平是难免的，甚至心怀不平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的。我们看那么多咒诅的诗就表示是应该心怀不平的，只是心怀不平需要好好的去依靠上帝，要有信心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信心解决。好，当他在第九节讲到这些恶人的嚣张的时候，第十节就讲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神的名归到这里，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指神的名在这种恶人嚣张的状况中，就是喝满了水了。这原文没有苦水哈，就是喝满了水，看起来应该是苦水，可能是对的哈。但是也可能经文里很多就是晦涩不容易了解的，我们也就不要强解。从经文来看，应该是神的名很辛苦。第十一节，他们说，这个他们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可以指神的名，一个可以指这些恶人。神的名喝了满杯的苦水，或者这个作者他几乎失散滑跌，就是他会说这句话，神怎么会晓得呢？至高者没有知识，至高者不全能不公义，看到人间的恶人这么多嚣张的，哎呀都没有伸冤，所以呢神的名就很苦的说，至高者没有知识，神都不晓得这些，他怎么可能是晓得呢？晓得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但是他们也可以是恶人，恶人就是根本没有至高者，根本没有神，神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恶事，我们做恶事也没有被处罚。所以这个十一节他们不太能确定是谁，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两种都有也是很正常的，就神的名也可能因为看到太多的恶事，就最后就决定说我就也一起做，我就不要信靠上帝，或者我信靠上帝就信得轻远离一点，不要信得那么虔诚。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富宝遍加增。这真是，我现在看这新闻啊，我是实在不懂金融哈、啊。就台湾现在热钱非常多，台湾钱非常的多。各位，你不懂金融，你应该知道，因为金融海啸一直到今天，其实以前也是一样的。金融海啸怎么解决嘛？起码怎么暂时解决？就印钞票嘛，就拼命印钞票嘛。现在民主时代更是印钞票，你不敢得罪任何人，健保不能删，因为一删了老人就不投你的票了，但是那怎么办，就印钞票嘛，印钞票，各位，这是你印钞票，这叫印伪钞，这是你要坐牢的。可中央银行印钞票就没，因为政府是一定要讨人的喜欢，现在都在亏空，本来政府的收入，政府的支出应该从收入来，就是从税收，税也不能增加，就拼命印嘛，印了这么多钱，各位你看，哇，股票一下几亿几兆被蒸发掉，钱不会被蒸发掉的，那钱到哪里去了？一定很多人更有钱了，人如果因为人家有钱人家漂亮就嫉妒，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那个人是恶人，他借着怎样的作恶啊，这让人家穷苦，财富增加，而且常享安逸，你真是凭着辛苦诚实努力，当然也会抓住商机赚钱，这很好啊。可这些家伙是常常安逸，他是不做什么事情财宝就增加，这天下有这种事？那更多的人是常常劳苦，毫无财宝，所以就很愤怒了。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我也不太确定这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这个话的意思是字面的哈，他每天都遭灾难，每天遭受惩治，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每天因为一点小小的过犯，神就这样罚我那样罚我，我只不过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就让我我开了20年的车子就终于报废了，我现在没有交通工具，有一天来晨祷晚了一点，结果车子就坏掉了，终日没早晨都受惩治。可是那些恶人呢，每天作恶，财宝增加，安逸得的越来越多。我实在好，对不起，13节，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不要把这洗手表明无辜马上跟比拉多连在一起哈。洗手表明无辜，比拉多是那个是错误的哈，不应该这样。但洗手表明无辜和洁净我的心，洗嘛都是我实在是一个无辜的人，我实在是一个圣洁的人，我天天这个洗手洁净，意思就是说我天天过着一个圣洁善良努力上进的生活。可是这是突然的，为什么用我做这些干什么？我也没有更好，坏蛋呢做那么多坏事一点都没有更坏，他更好。突然这个叫做第二节的，我几乎跌倒了，我不想再持守善良了，我不想再持守对上帝的信靠了，因为我这么辛苦而恶人这么享受。好，感谢主，这是亚萨，我不知道亚萨是怎么写这个诗的哈。他看起来第15节是他又知道他不能这样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其实他已经讲了啦，就是从第1节一直讲到14节，我要这样讲呢，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就这样，这个奸诈就是错误的待你的粽子，这就是错误的教导那些年轻人，我不能讲这些话，我不能够跟年轻人说，我不能够跟所有神的儿女说，哎呀，不要圣洁了，不要善良了，好没有好报，坏没有坏报了，上帝是不公平的了。我不能够跟他们讲，我一定要跟他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甚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都不讲哦，还要讲时候已到哦，你要小心哦。就我们不能够讲说，你看这些恶人，你看他得的过于所想的，可他又已经讲出来，对不对？他很生气，啊，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这个其实就是神学里面的一个大问题，我已经讲过了，就是神的正义的问题 ，theodicy， 上帝是不是公平的？这应该不是问题，因为上帝绝对公平嘛，否则我们不信他了。但是又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眼前看到的太多不公平的事情了。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从创世纪开始的教训，不做工不可以吃饭的。基督教对这一点看得很重啊，西方尤其是欧洲现在这么多啃老族，大家失业，青年不工作，都是因为慢慢不信基督教了，所以就不大喜欢工作。我们是强调工作的，保罗也讲不做工不可以吃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照着上帝这话去做还是对的。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阿。